德国媒体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两辆有轨电车在市中心区域迎面相撞。有媒体指出，事故原因可能是其中一辆电车走错轨道。救援人员事发后赶到现场进行救助。事故导致市中心有轨电车服务中断，多条线路被迫改道。孟加拉国今年至少有86名儿童死于确诊麻疹感染，另外有426名儿童出现与麻疹相符的症状。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空晚上七到九点，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等到清醒之后，我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的失败或成功。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新歌推荐。

0: 新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adio FM 黄蓉音乐流行榜。
1: 我扮 Gangnam Style，Red
2: FM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刻的忙碌，闭上眼睛五秒，只感受呼吸的起伏，允许自己存在而非忙碌。你不必一直坚强，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用效率衡量自己的价值。若情绪像暴风雨来袭，记住，软弱是人性而非缺陷，停顿是力量而非失败。你已经在尽力，清晨起床关心他人，在不确定中继续前行，这已是足够的勇敢。世界从未要求你完美无缺，你值得被温柔接纳，正如阳光接纳每一寸土地，微风接纳每一次飞翔。现在把这一分钟献给自己，感受心跳，那是生命的节奏，感受呼吸，那是当下的力量，感受存在，那是最真实的你。你好，我是 Bernard 陈淳福医生，我在这里与你共同呼吸。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好了，时间是早上8:45，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三个时段的音乐早点。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继续的为你送上的这些好歌，包括了有王心凌的《去远方》，一节气的《我还记得半个月亮流泪》，Maybe 的歌曲《爱情不能做比较》，白兔的《乌鸦嘴》，福音 Anson 的这首《分开以后》。现在在最近呢，在这个天气非常的炎热的情况之下呢，我相信呢，就是有一些呢，在车子里头你可以感觉到的是更高温和暴晒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常常就觉得非常的炎热也很闷热嘛，对不对？不过呢，如果你的车子呢是停靠在高温的室外的时候呢，那么你在上车之前呢打开这个车门，首先呢就不要马上呢就是进去车里面的这个车位置给坐上，必须先把这个车门打开了之后呢先摇下这个车窗，就是不要急着进去。在这个车上呢可能是有这个芳香剂的话，诶，就是等这个味道呢先散尽了之后，或者是也尽量不要放置这个芳香剂在车里头，或者是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产品，恐怕呢会有藏有这个有机溶剂的。那么就是看过了这个汽车的节目的主持人，他是钱毅，曾经呢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就是指出说这个车子呢在太阳底下是暴晒了2到3个小时的话，哎，这些的有毒物质呢可能就是会挥发出来了。曾经呢就是有一起的这个案例哦，是说这个车主呢可能就是将近一半呢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得到了这个血癌的。所以呢车内的设备一般呢是没有甲醛的，不过呢可以优先的考虑是说有一些车子里面可能是有装置一些比较放置香气啦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想要提醒你的就是，当你的车子呢停靠在室外的时候，就是顶着这个太阳底下的时候呢，上车之前记得第一件事先打开这个车门，再摇下车窗，人也不要马上呢进去车子里面，就是把这个车门来回的开关，哎，这个动作我看过，我有时候呢就觉得，哎，那么他们在干什么呢？其实就是加速这些有害的物质散去的。那车内呢真的是要避免说放这个芳香剂，因为有一些呢是含有这个有机溶剂，所以呢最近如果你出现了就是会忘东忘西的一种症状，有可能就是这一种的有机溶剂引起的。好，那么下个小时回来呢继续在这个频道上 FM91.9 呢为你放送的是有更多好歌之外呢也有小陈秘史这个单元，来听的是温岚的这首曲子《蓝色雨》。在这个包装上呢暂时呢也是在关注着这个温岚的最新的进展最新的情况，不过呢经纪人是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Cebu FM 104.1、梅里 FM 106.3和 FM 90.7。你好，我是胡琼英。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辅导老师在小陈密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2: 好了，时间是早上的9点正，带你进入的这个小时呢，我们有小陈密室。那么在广播室的现场呢，依然是有来自菩提辅导中心的辅导老师。我们今天是邀请了嘉义老师来到了这个节目现场的。老师早安。
3: 小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嗯，是的，那在今天呢，同样的老师也是带来的这个课题要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的。那一直就是连续了好两三个星期，我们都是在谈这个亲子课题。那今天是否依然是围绕在这个亲子关系方面呢？
3: 诶，或多或少哦，而且还可能跟我们大人本身是有关系的。
2: 哦，
3: 嗯，那好，今天的课题呢就关乎到个性还有品格。
2: 个性和品格，
3: 对，大家这样子
2: 不同吗？感觉好像个性，你的个性好还是坏，或者是你的品格，善良还是就有这个点小心机，好像都会有点很类似吧？
3: 对对，这个就是大家最常遇到的问题啊！个性和品格到底有什么区别嘛？对不对？那个性呢？可能我们就讲说，它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学习到的？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猜猜看啊！在猜的同时，可能我也分享一个实际上的例子。那么在美国，他们有关于双胞胎的实验呢，他们一直有在做。那有一个科学家，还有在跟踪一对双胞胎，那么这两个双胞胎今年已经80岁了两个人就有很对80岁，但是他们两个有很多的共同点，
2: 因为是双胞胎嘛，心灵感应嘛。
3: 对，那首先呢，他们同样都是同卵双胞胎，他们的丈夫都叫做 Jim。吉姆，所以他们的那一个名字就是吉姆双胞胎。那第二就是他们很喜欢的那些食物都很相似。然后他们喜欢做的小动作比如说听到不清楚的事情，他们就会去爬头又或者是在沉思的时候，他们会把头低下来这些小动作都是一样的。然后最重要的呢，这两个双胞胎是自从出生之后就被分开了，他们一直到78岁的那一年他们才相遇。也就是说在这78年来他们没有遇见过彼此，这一些我们所谓的相似的地方都是这样子发生的。他们在见面的那一天，在机场那一天两个人穿的服饰是几乎一样的，而且两个人都是戴了三个戒指、一个项链还有一个手表，都是在同一只手。
2: 很巧合，就是很多的这个巧合，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形容它的那种。
3: 对，这样我们看起来性格是不是天生的？有意思哦。但是有人可能会要反驳了，怎么可能是天生的？因为我们也看过双胞胎，他们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对，然后可能就是哥哥比较活泼，然后弟弟就比较安静。尽管他们是同卵双胞胎。那这样子看起来，我们应该觉得说个性是先天还是后天的？
2: 有点晕了，有点混乱的感觉。
3: 对对，这就是很奇怪的地方。但我们也发现到说，其实个性它是有先天还有后天的。怎么说后天呢？那就正向心理学之父马丁塞格尔教授，他们就是有做一个很有名的实验。那他有一个东西叫做自我解释风格。自我解释风格就是我们在看待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偏向就是乐观的、正向的，还是负面的、悲观的。那要怎么看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有注意到，如果小朋友他们在小时候，父母亲又或者是他们亲近的照顾者，他们的自我解释风格就是他们的观念是悲观或者是乐观的话，那么小朋友也会从那边学习。比如说今天他成长在一个家庭，然后爸爸妈妈每一天就想，哎呀完蛋了，哎呀没钱了，哎呀我们什么都做不到。那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们的那一个风格也是悲观的。他就觉得说，这些事情怎样都不能够我的啦。
2: 就是继承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3: 对。而且这个东西如果这个孩子他是领养的都好，他们都会继承父母亲这样子的自我解释风格。这样子看起来个性好像是后天哦。 那其实真正的答案是性格可以从先天还有后天去学习到的、
4: 嗯、
3: 那先天的就可能气质、
4: 嗯、
3: 又或者是他们一些小习惯、
4: 嗯、
3: 阴影也有可能通过遗传、
4: 嗯、
3: 啊，比如说你的祖先他怕蟑螂啊，那个小孩子就小时候即使没有见过蟑螂他可能都会听到哦，这个东西是害可怕的、啊、他会学到这个东西是害怕的，
2: 真的
3: 真的，嗯，所以你原来遗传也有可能、
4: 嗯、
3: 那么后天呢就是我们为了应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变化我们去、学习、
4: 嗯、
3: 然后变成了这种应对方式、
4: 嗯、
3: 比如说今天他可能学习到父母亲哦，这样子是悲观这样子是乐观的状态呢、
4: 嗯、
3: 他再长大之后他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4: 嗯、
3: 啊，比如说今天家里是啊，觉得整个家庭是比较乐天派，那么他在家 他到了外面去在人群里面他也会显得比较乐天，
4: 嗯
2: 是都会有息息相关的，就是就我们说吧，是小朋友可能就是一张白纸、嗯、然后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塑造，我们怎么样让他吸收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资讯、
3: 嗯、
2: 然后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都是在后天才会形成的吧，但是先天会有可能吗？
3: 先天跟后天都会有可能，可能先天他原本的个性是比较安静的，但是后天他在跟比较开放或者是比较外向的人在一起之后，他会慢慢的变得
2: 改变，
3: 对，慢慢的去改变，因为受到了后天的影响。
4: 嗯
3: 嗯，所以其实他们只是为了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去学习的这一些 pattern 或者是风格，
4: 嗯、
3: 来去适应这一个环境。
2: 或许是把就是、嗯、一些的基因的遗传呢、啊，
3: 嗯，
2: 在我们的这个细胞里，可能就是会或多或少就会有继承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父母亲他们遗留下来的、嗯。一些习惯这样子的意思，
3: 对了，
2: 嗯，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呢再继续再聊更多我们来听的这首五月天的歌曲《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吴佳怡辅导老师在小城励志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性格和品格这两者，哎，就是 VS， 就是会对立的感觉嘛。
2: 嗯，它其实也不对立，但是两者有相关。刚刚我们提到说，哎，个性好像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嘛，只有从我们的生活环境，或者是过去，甚至是基因来决定的。那品格这个东西呢，它就相反，它是我们有意识的决定的。品格这两个字，当老师的都应该不是很陌生了哈。啊，品格培养啦，品格培育啦，都是对学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品格这个东西，它是我们基于某个价值观而去决定去执行的一种技能。怎么说呢？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模糊嘛。那简单来说，今天他这个人是内向的，他的个性是内向。但是他有一个价值观是，如果我今天要成功，那么我需要去变得更外向，我需要更能够讲话，对，所以他就通过刻意的训练，去成为一个遇到人都可以侃侃而谈的人。那么他的个性还是内向的，没有错，但是在遇到别人的时候，他也可以侃侃而谈，那么就叫做品格。
1: OK，
2: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这一个人是一个运动员。那运动员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行动力很快，然后爆发力很强。那同时我们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这种人脾气很差，
1: 跑着。
2: 对，而看到当他在跟队友有冲突的时候，他可以忍住怒火不吵架，这就叫做品格。那如果我们跟着性格来的话，哎，吵架了。那么品格呢，它本身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凌驾于这一个个性之上去做出的一个决定。
1: 所以说就是个性和品格来说，就是品格是比较容易可以善变嘛。
2: 它可以改变，对，它可以通过训练去改变。而且它这个是你有意识的时候你可以做到的事情。那么就叫做品格。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我个性烂啊，我才会去出轨啊。但如果这个人的品格能够做到，能够 hold 住他当下的欲望的话，那么他就做到了这件事情，他就拥有了品格这一个技能。
1: 所以应该是说先有这个性格，
2: 对，
1: 再有品格。
2: 是的。
1: OK。
2: 所以个性呢能够决定你一开始的那个环境怎么样，但是品格可以带你走到更远的路。那问题来了，品格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我不能够随心所欲吗？
1: 对，有时候可能就是遇到了一些比较，可能你是一个善良的人，然后一直长期就被欺负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就是开始慢慢的来就是防御抵御的话，我就会开始慢慢黑化了这样子。
2: 对，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呢？那么美国蒙田纳西州有做了一个实验，这一个实验大家可以去 Google 啊 ，Star Project， 它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在小学做的，他们预测了15000名小学生在10年以后的收入情况。他们有几个 factor， 就是说他们看看有哪一些原因是可以直接影响孩子们以后长大的收入情况。第一就是个性，那么第二就是成绩，第三是品格。来，观众朋友猜猜看，哪一个可以直接影响？
1: 直接影响应该就是品格吧。
2: 对，反而是成绩没有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个性也是一样，品格可以直接影响。
1: 可能成绩就是次选这样子。
2: 对，
1: 这样。
2: 而且有4种品格是可以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的。那么第一个叫做主动积极性。那么第二个是立社会技能。而第三，纪律，以及最后决心，这4个可以直接影响他们以后长大了在社会的地位。这样子听起来，原来品格这个我们是可以掌控的东西，可以直接影响我们自己的未来。
1: 就品格我觉得就是说需要表现出来的，就是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但个性可能就是可以隐藏在身体的这个内心这样子，内心世界这样子。
2: 对，他们两个其实是不冲突的。如果你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去培训一个品格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就好像刚才我提到他原本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正因为他觉得说我的工作是需要通过与人沟通，
1: 对，
2: 那我去学习了沟通的这一个技巧，他就得到了这一个品格。那 这得到了这一个技能，他遇到人还是可以侃侃而谈，但是工作久了他还是会累啊，啊，那因为他本来就是内向的。
1: 这个情况我觉得跟我很有共鸣，因为从一开始在踏入这个广播界的时候，哎，我原本就是很内向很木讷，我只是我如果不可以不开口的话，我就尽量就是保持沉默的那种。但是我工作需要没办法，需要跟身边的这些朋友啊，就是打开这个人际关系嘛，这样子。所以呢，就必须让自己可以就是很流畅的啊去发言等等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2: 对，所以小 B 其实你也有注意到啊，你在工作讲了太多的话，哎，我还是很累啊，
1: 会有瓶颈，会遇到了一个某一个阶段，可能就是会瓶颈我不想说话了，这样子。
2: 是，但我们一直以为说，哦，这个人变得外向了。嗯，那其实没有，外向跟内向其实它差别在于，外向的人可以通过说话跟人家交际来得到能量，但是内向的人他会越说越累，越说越累。但这不妨碍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培训，让我们变得可以侃侃而谈，说话流畅。
1: 是比较刻意的那种吗？
2: 对，他是很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大家有看过美金嘛，上面的那个总统是谁啊？Benjamin Franklin、啊，那本杰明富兰克林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注重品格的人、他甚至在他自己的手册里面写了13个他自己必须要遵从的品格、那这13个呢，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他都会看我有做到了哪一些、如果没有做到这个品格，又或者是他做错了的话呢，他会特意在明天一定要做到这件事。那大家也不需要这么虐待自己。人家大总统真的是很纪律啊。
1: 好压力的感觉。
2: 对，但是他可以通过这样子的后天来去一直提醒自己做了这件事情。而且很有趣的是，他最后一个其实叫做谦卑。他列出了12个他的好友就跟他讲说，啊 ,Franklin, 你应该要加一个谦卑在里面，于是他加了。所以他给人的那一个形象是相当的友善的。
1: 就是很亲切的。
2: 对，很亲切的。这因为他通过了品格这一个做法，他通过这个后天的培训才做到。所以其实品格还有很多的好处。那除了它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中或者是我们在社会上有需要某个技能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培训去获得以外呢，它也可以让我们的某一些个性得到一些改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的内向，好像听起来在媒体界也好，这个是一个缺点嘛。
1: 对。
2: 但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后天训练获得这个技能，它还是一个缺点吗？
1: 应该就是会慢慢把这个情况反转回来了。
2: 对，所以它变成了它可以补我们所谓的那个个性上的缺陷。对。
1: 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品格方面，其实就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这个培训，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这个人物，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成就，达到这个成就的话，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品格慢慢的去培训自己，这样子。
2: 对的，而且待会儿我也会分享我们这个大人已经固定的那一种人，我们可以怎么样慢慢的去培养自己的品格，已经在教小孩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
1: 好的，那继续呢，我们来听的这首乖坏怪，在品格当中或者是在性格当中呢，少不了的就是会有这三个字的这个性格吧。

0: 好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带大家进入的小城密室。哎，我们来谈的就是类似于刚刚我们在听到周定伟唱的这首歌曲《乖坏怪》，到底呢，你想要塑造的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品格呢？是乖乖仔的，还是有点带有黑化的一些这个痞子呢？或者是说，哎，就是带有这个怪癖的一些小朋友呢？这样子。
1: 我想不管想要成为什么样子哦，我们心中应该都会有一个偶像嘛。哎，真的就是有人真的这么做过了，我非常的钦佩，然后我们才会想要去变成那样的样子。那回到说，哎，我们已经老了啦，超过20岁、30岁，
0: 超过了这个追星的这个年龄了。
1: 对，到这一个年龄了，我们还能够改变嘛？那我可能要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哦。那全世界，大家猜看，自杀率跟离婚率最高的职业是什么？
0: 职业，律师吗？
1: 哎，真的是律师，真的是律师，
0: 真
1: 的真的跟你蒙对了。大家猜猜为什么呢？哎，怎么会是律师？跟职业病有关。
0: 可能看太多了之后，觉得就是可能会把故事套用在自己的身上。
1: 对，而且也跟他们职业的风格很相似。首先我们说律师嘛，他们当要为他们的那一个个案辩护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去找到对方的漏洞和缺点和弱点，那么他们也要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漏洞和弱点。那如果这个思维他回到家之后他并没有关掉，还带着这样子的情形回到家，看到他的另一半躺在沙发上玩滑手机，然后孩子还没有吃饭，然后在那边玩，那么这个律师会做什么呢？
0: 马上呢，就是会像被顾客的这个情绪给影响，然后也是带入这个角色这样子。
1: 对，带入这个角色，就好像在法庭要拼命的找对方的漏洞，拼命找对方的弱点。然后这一个家的关系就可能这样子被破坏了。但同时间也有人发现到说，有一些职业哦，他们的那个情绪开关是关不掉的。第一个是老师。老师跟小朋友工作，他们必须时时刻刻的去同理孩子发生什么事情。
0: 对。
1: 那同时间他也很容易被孩子被家长的情绪给影响。所以他们今天那个情绪界限很模糊的，一下子他就被家长激怒，一下子又被孩子激怒，然后回到家，那个火气还在。
0: 火山就马上就爆发了。
1: 对。而我们也注意到在从事理工的那一些职业的人啊，比如说他们是工程师也好，或者是建筑师也好，他们很能够分开，做一个很清楚的情绪界限。当看到同事被骂的时候，问他怎么样，怎么想，就这样啊。那个是老板跟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
0: 就可以分得清楚这个界限，这个分析的这个情况这样子。
1: 对。但同时间他们也很难做到同理。所以我们看到原来职业对一个人的变化是多么大。但其实我要带出的是 neuroplasticity， 就是我们脑神经科学里面说的脑的可塑性。脑一直都可以被改变，就好像我们的肌肉这样，我们去 gym 也好啦，然后去锻炼，我们的肌肉会变得越来越结实。大脑也是一样的，当你在很常用某个部位的时候，它会变得越来越发达。那么律师很常用那一种冲突性的沟通，他的那个脑的部分被强化了以后呢，到回到家就会影响，因此也造就了为什么某个职业他们的自杀率也好，离婚率也好，又或者是他们的情绪压力会比一般的职业还来得大。
0: 是不是这样子说，他们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没有那么强的关系吗？
1: 意志力也有可能，毕竟想我们工作8小时就好了，我说8小时，我们8小时都沉浸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中，然后我们要回到家切换那个模式。那个模式如果你懂得切换的话，或者是我们这个品格可以得到训练的话，那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的那个品格还是带回我们工作的那一个模式的话，那就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私人生活。
0: 对，绝对是，就是在你开门的瞬间，在那一刹那，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在外跟在内的这个必须有一段这个防火墙这样子嘛，就是把它给切断这样子。
1: 是的，既然职业可以把我们练出病啊，变成职业病，那我们也可以反向操作。今天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通过刻意练习，去做到这件事。那你想要成为什么样子？我想大家应该心中都有一个偶像，不管是你从你的宗教上，还是说哲学里，或者是小时候 候有读过一些名人传记啊，好像我刚才听到那个本杰明富兰克林，我自己的偶像嘛，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很有印象。诶，我们有一个偶像，他们做到了某件事是我们相当钦佩的，首先我们以他为目标，那么这是我们成人可以培育品格的第一步，找到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那么第二步就是通过刻意练习，就好像你在工作中你可以被刻意练习一样，你也可以通过刻意练习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你的你是要通过改变你的环境然后去得到这个机会，又或者像我刚才提到的例子，每一天晚上都在记录啊，都可以。只要你能够有意识的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那么你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0: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吸引力法则，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会去寻找这样的一个人群，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就是被他们所感染这样子。
1: 对，其实这就是健身房最有效的原因之一。因为你到了健身房，身边的人都在运动，
0: 对，要有这个动力。
1: 是，但是如果你在家的话，没人运动，只有你而已，你会觉得很孤独。那我们同时间也用了这样子的机制哦，他们开发了很多的软件，运动软件也好，你可以把你的成绩也放上去，然后跟其他的伙伴来一起比较一下我今天跑了多少公里啊，都是用那种这样子的心态，
0: 激将法的那种心态。
1: 对，我们要有塑造一个环境是让我们可以去做到某件事情的，而且你要刻意的去塑造，这就很关乎自己的努力了。以及最后如果你要锻炼品格的话，最重要是你要锻炼你的身体。怎么为什么会回到身体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生理影响心理。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身体如果生病啊不好啦，我们的那个火气是不是很容易就爆上来？
0: 对。
1: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在平时的时候把身体锻炼好，那这一个机会可以慢慢的减少。第二个就是可以强化我们自己的耐受性，我们不会一点点小事情就哇啪发雷霆，又或者是我觉得我想要放弃啦的那一种感觉。那这个耐受性呢，你可以通过冲冷水澡来做到啊，又或者是你可以去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情，去强化自己的耐受性，这样也可以同时间强化你的意志力，你可以在锻炼自己的品格的时候，这段路可以走得远一点。
0: 所以呢，老师在你的这个看法就是人性或者是说这个品格方面，其实品格是来得更加的重要。
1: 对，品格会更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有意识的去选择做的事情是我们要的，但是个性是我们无意识产生的，
0: 就潜意识当中就直接的就会被激发出来，那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
1: 是的
0: 如果品格的话呢，就是后天再加上说你有意识的你想要还是不要，接受还是不接受这样子，然后才产生了一个角色这样子。
1: 是的。
0: 好吧，那继续呢，我们来听的这首呢有银河少年，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吧。

0: 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吴佳怡辅导老师在小人励志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枷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在这个小时的小陈秘事呢，我们跟大家来谈的就是这个课题，个性VS 这个品格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培养。那如果说就是无意中你可能听到了一个人在说你，诶，他的这个性格怎么这么坏，或者是品格怎么烂，那你应该从什么样的这个管道去着手呢，去提升自己的这个品格呢？就好像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银河少年》呢，是不是应该去打破那个规则啦，或者是说就让自己可能就是比较倔强一些，还是怎么样？
2: 首先要看这一个个性本身呢，他是在什么方面影响你。比如说这个人因为害怕做错事被骂嘛，所以他学会了撒谎。那么这个是属于个性的部分，他会逃避责任。那如果他觉得说样子逃下去不是办法，那他想要成为什么样子？勇于认错吗？还是说还要变得更谨慎，不要再做错了？那么就取决于这个人还要变成什么样。但是小朋友能决定吗？好像小朋友不能够决定哦。
1: 他如果是说不想再被妈妈继续就是吃这个藤鞭的话，可能他就是会谨慎，再提醒自己这样子吧。
2: 对，可能小朋友会变得一个谨慎，又或者是做错事他会想了很多方案 ABC， 我应该怎么办我要逃避妈妈的那个藤鞭。那同样的，我们大人可以做到改变嘛，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对我没有坏处，没有好处让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去做一些挑战，让我会离开原本的模式，然后用新的方法去面对生活的问题，
1: 去调整了，去适度这样子。
2: 但是小朋友来猜猜看，他们在几岁的时候会开始慢慢培育性格？
1: 几岁啊？应该我觉得从懂事开始，或者是在要玩具开始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了吧。
2: 小朋友的个性其实从出生就有他们在创伤知情的研究里面发现，就 baby 啦，就不管是几个月大的 baby， 如果他们那个时候受到了创伤反应，比如说被这个很大的声响砰的一直吓到过，又或者是曾经受到过伤害，被打也好，被虐待也好，他们虽然不会记得这个叙事的事情，就是他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他会对这一些刺激有反应。他长大了他很怕那个巨大的声响，或者长大了他当他看到藤条的时候他会害怕，但他不知道为什么。
1: 阴影啊，
2: 对，这就是阴影。阴影就可以这么小的时候已经产生了，所以不要说小孩子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他不记得画面，但他可以认得那个声音，他可以认得那个光，他可以认得
1: 那个感受，
2: 对，那些感受还留在他的身体里。所以同样的，他们的个性其实那时候已经慢慢的正在成型，只是没有记忆。我看过最有趣的画面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在公园跑啊，然后小朋友可能就会站不稳嘛，会跌倒。他跌倒之后，有些小朋友他不会马上哭，他会先看妈妈的反应。妈妈如果你跌倒了，孩子就哭了，
1: 反而是被妈妈吓到这样子。
2: 对，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学到了一件事情，跌倒是不好的，妈妈会紧张。因此我们在亲子教育的时候，我们很强调了父母亲的反应会决定孩子接下来怎么做。那怎么说呢？如果今天刚才那个妈妈，她可以冷静地说：“哦，你跌倒了，可以慢慢站起来。”她可能然后她就自己站起来了。这个就慢慢的培训了孩子自己的一个品格。
1: 就感觉就是会没事，就拍拍一下，然后就站起来，就会一种很坚强的那种感觉。
2: 对，坚强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培育起来，就好像刚才回到我们说的自我解释风格。同样的，如果今天妈妈很乐观的，可以接受这个孩子成绩不好，那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做啊。那孩子呢，他对自己的未来也会更有希望。但是如果今天妈妈的反应是你成绩不好，未来你就去做那些没有钱的工作啊，你让我人生就完蛋啦之类的，那么孩子也会默默认可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会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1: 可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我曾经也把这一招是用在我女儿的身上，可是就会我的这个用意呢，就是说想要让她就是有这个提高这个警惕这样子，就我以后我不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话，我现在就要开始努力这样子。
2: 其实在于用法咯。那如果比如说父母亲用的都是贬低啊，你什么都做不好，这个像是人身攻击这样吧，就是你做不好，你不会啊，你很烂，那么孩子就会有这样子的自我概念啊，对啊，我就是烂嘛，那我什么都做不好啊，啊，那我什么事情都不成功，那我就不要努力了，嗯，这个激将法就用错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刚刚说了，如果你想要这样子的生活，我们就应该怎么做？如果你不想要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不可以做什么？那就 OK，
1: 所以呢，就是说在过程当中，其实塑造这个品格方面，父母其实也是占了很大的一环，很重要的一块，这样子。
2: 对，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么多的知识嘛？那小时候也是这样被打飞病过来。
1: 妈妈就是说一就是一，不会说二这样子。
2: 对，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了两边的压力。一边就是来自上一代，哦，以前我也是这样子过来的，我是不是可以沿用这个方法？第二就是新生代的知识，我们或多或少从网络上也好，或者是从身边的人分享也好，知道说这样子的教育方法是不对的，我应该要去调整。加上法律说现在人不可以打小孩啊，这样。
1: 对，
2: 我们又要再调整，所以这一代的父母他们其实的那个教育压力是非常大，
1: 很挣扎。
2: 对，很挣扎，我应该用哪一招，我不打又不是哦，看到我真的是很生气的那种感觉。可是以前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他们又不会怎样。就好像我之前应该也是有提到说，以前是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在一个如果要让一个孩子长大的话，那么身边所有人都需要动起来，但是现在的孩子没有。以前孩子被打了，他们可以跑去安全的地方，我去朋友家咯，我去我阿嬷家啦，我去我亲戚家躲一下，然后又回来，而同时间他们还可以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但是现在的孩子没有这样的资源。
1: 对
2: 啊，被打了我拿着手机我进房间啦，你打不到我，然后我就在网络上去宣泄我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个宣泄不一定是健康的，因为网络上的人各式各样，拿到的回应我们都不知道会是怎么样的。
1: 对
2: 啊，而且有可能更强化了我是对的这一个想法，变成孩子就会相信说网络上的人说的话，或者是 AI 所说的话，而不是父母所说的话了。
1: 搞不好是现在就是他们会拿着这个手机去 ChatGPT， 是说我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我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他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回复，这样子。
2: 对，孩子会这么做了，加上 AI 他多多少少为了让我们的这个用户可以回来使用它，他会献媚，就是他会说一些好话让你感觉良好。所以孩子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方向不对的话，其实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因此父母亲真的是很挣扎，好多的挑战啊，你看环境又有挑战，年代的区差别又有挑战，然后孩子现在已经跟以前不同了，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在这么多挑战之前呢，我们都会鼓励父母亲用正向教育的一个原则，那就是 kind and firm。那我们温柔但坚定。
1: 是这个之前也是有在节目当中老师也曾经有说过的，就是温柔坚定的一个态度，这样子。
2: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孩子只有在得到正向的感觉的时候才愿意做改变。当这一个感觉他觉得很不爽，我不喜欢，为什么只有惩罚没有奖赏的时候呢，他很可能不能够保持这一个改变，又或者是他保持了他即使做起来他也不喜欢的。那么正向可以怎么说呢？今天他做了某件事情，我们要给他的称赞是在于他的
1: 行为，
2: effort， 对他的行为，而不是那个结果。考得很好是结果，你很努力的去学习是行为。因此我们称赞的是他行为的部分，而不是那一个结果。
1: 所以呢，就是说要给奖励的话，也不是说你考了这个及格，而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更需要去抓住他们的那种努力的那种心态，这样子。
2: 对，所以让他们知道说，原来是我这个行为导致了这个结果，所以别人认可我的行为，这个就是锻炼品格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1: 那在成人的世界，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可以就是提升我们的这个自我的品格吧。
2: 对，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子的。不过成人，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固定的自我概念，不管是从以前学习的都好，还是从别人的那个回馈都好，我就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所以这方面对成人来讲，还是有一些的挑战性。有时候我们会不相信别人称赞我们。这个是最挑战的地方了，特别是对自己的自我解释风格是负面的人，或者是我们讲说是悲观的人来说，他不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导致这个行为结果。我只是幸运罢了才会得到这个东西。那就只是一个巧合，并不是我太努力。
1: 可是有些可能就是说 就我们现在都在说，就是坚持做自己嘛。
2: 嗯
1: 啊，这个角色可能不管别人怎么说，好与坏都好，
2: 嗯，
1: 我都是坚持做自己。那这一项的品格呢，算是 OK 还是不 OK 呢？
2: 对自己是怎么样的最重要。
1: 嗯
2: 嗯，那我们说做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自己不能够伤害自己或别人。
1: 嗯
2: 嗯，那如果这个自己已经伤害自己或别人，那不是一个好的品格。
1: 可是可能是说，对自己来说可能是最舒服的一个方式，嗯，但是对别人可能就会有这个带有不满的这个声音的话呢。
2: 嗯，那你在这个环境能够活下去吗？如果能够的话，其实是 OK 的啊。
1: 嗯，
2: 那如果你做自己，比如说今天人家叫你加班，你想说也没有好处啊，啊，那你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啊。你觉得你可以心啊，心安理得的去拒绝这件事情，去做自己的话，那么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1: 嗯，
2: 那如果你自己的本性是那种我很担心别人会因此这样看待我不好，又或者是我不喜欢那一种氛围变得很糟的感觉，做自己的方式就是我去帮助别人，那也是一种做自己。
1: 嗯，是，所以呢，在整个不晓得说，就是说在教养的过程当中，那对于小朋友呢，是不是也跟好像我们成人一样，提升自己的品格是可以用一样的方式再用在他们身上这样子？
2: 可以，那就好像成人我们就要有一个目标，那小朋友的那个目标可能是由我们大人自己去定的，你想要孩子长成什么样子？那这一个样子不是说我希望我孩子可以考9A 啊，我考10A 啊，那不是哦，那品格更多的是他可以怎么做，他是不是心理韧性可以强一点，比如说遇到事情他不是哭哭啼啼或者是马上放弃，但是他可以再尝试多一遍，这个我们就可以帮他去 set。 那这第二个呢，就是刻意练习，这刻意练习就是我们去刻意提供他一个环境去练习，孩子没有意识到说这些东西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可以提供他一个环境去做，比如说今天他想要去学习怎么经商，他想要知道一个商人那个想法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可以给他去尝试看看学校有没有什么像学会是可以学，那其实就是通过课外活动的方式去学会这件事情的。
1: 嗯，所以之前我就是蛮意外的，就是听到了家里的小朋友是说，老师曾经跟我们说过，就是有什么样的不开心的事情，想哭的时候，哭过就好了这样子。所以呢，我会蛮意外说，他会理解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2: 对，看小朋友把我们大人其实放到一个很高的那一个地位哦。小朋友其实视大人为那种全知全能，特别是在六岁以前的小朋友。那他们会觉得说大人说的话都是对的。因此这个时候品格更容易塑造，比较难塑造是到了青少年期，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以后，品格就开始已经慢慢定型了。
1: 所以是说，三岁定八十，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吧。
2: 三岁真的是会定八十，但是也不是说过了那个三岁以后我们不能够做一点什么。那我们可以从小的时候就给他们正向的教养方式嘛，开 inform， and then 第二个就是把所有的失败都视为一个学习经验。那现在的孩子很担心失败啊，我也遇到过很多孩子在成绩考得不好的时候是非常的沮丧啊，又或者是他们开始逃避去学校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告诉他们，你已经努力了，然后我们还可以试试看，永远都有第二次尝试的机会，让他们去学习这个坚毅的品格。
1: 是，所以呢，在这个塑造品格的这一方面呢，还真的是要很多很多就是浇灌，
2: 对，
1: 然后才能够让他们茁壮成长。
2: 是最重要，父母亲自己本身要做一个 role model。 对，那父母亲如果能够一直的做到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么孩子也可以从你身上学习，就好像小时候他跌倒，你的反应会决定他的反应这样。
1: 所以马上就是第一眼看的是妈妈的这个反应，然后来决定说我接下来想要什么样的这个举动，还是怎么样，要哭还是不哭，还是这样子。
2: 对，所以父母亲我们自己就是要做好一个很好的榜样啦，你要孩子有这样的品格，首先我们自己本身也要有这样子的品格。
1: 是的。好，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呢，不晓得老师还有什么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话语呢，是可以点醒父母亲呢，就是在教育的这的道路上呢，这路上呢可能就是可以稍微的有什么警惕啦，还是说稍微可能就是下一点重的功夫这样子吗？
2: 品格虽然说有好坏，但个性本身没有，个性不是他在家里或者是在环境里面学到怎么去和你们沟通的方式。所以如果今天你觉得孩子本性很坏的话，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踩到了你的底线，又或者是那其实是他学习的品格而不是他自己的本性。因此孩子本身还是不会坏的，毕竟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基于他爱父母。
1: 可能有时候就是在他们在这个叛逆的时期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标签说你是一个坏小孩这样子。那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把他们反转过来呢？
2: 嗯，在标签他为坏小孩的时候，你要跟他说明你做了什么事情让他让你感到很生气。比如说我发现到你今天瞒着我，然后没有去学校。我对你是就是没有遵守诺言这件事情感到很生气。那我希望说接下来你可以怎么做。这是非暴力沟通。所以我们要跟他说明就是他的什么行为是不 OK 的，而不是直接判断他为你是坏小孩这件事情。
1: 可是有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呢就是会拿这个藤鞭，所以老师觉得是比较应试的这个教育是比较凑效呢，还是说就是讲求这个爱的教育呢？
2: 短时间内拿藤条是最有效的，我不否认啊。但是这个拿藤鞭同时间还是拿你的亲子关系作为代价。但如果你不想要拿这个亲子关系当赌注的话，你还是可以通过说教的方式，直到有一天如果你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 lose control 的时候，那你就需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1: 是。那在这里呢，真的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到了关于这个个性和品格，是有什么的这个区别？因为一般以来我们的好像都把这两者就是混淆在一谈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这个谈话的内容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91.9中文台，再重复的收听刚刚老师的这些分享。所以呢，在思考看一看说，接下来呢，就是应该去让小朋友呢塑造什么样的一个品格？毕竟是说，就是在成绩和品格、人品方面，首先就是人品其实是尤为重要的吧，就是我们所说的德智体群这样子的，这一方面来去做人的这个道理，反而呢是对于这个成绩是好或者是坏可能是比较其次，但是不否认是说也是很重要，但是可能就是在人品方面是更为的高上一层这样子。
2: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成绩啦，更担心品格。
1: 是。好，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老师，那么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在空中来聊更多吧，我们谢谢老师，再见。最后呢给你选来的是乖乖啊，今天的你也辛苦了。是的，在这个塑造品格的这一方面，可能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很坚持，或者是说可能会跟自己的这个性格会反其道而行，所以呢还是要跟自己来说一声辛苦了。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简讯。国家团结部长 Dato Sri Aaron Ago Dagang 指出，作为沙拉越达雅社会传统习俗的米林 Mirin 仪式具有巨大潜力，被承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再考虑争取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 的承认。这项传统仪式具有很高的文化与精神价值，因为其充满了感恩、尊重自然以及祈求福祉的元素。该仪式直到现在仍被践行，特别是在沙拉越达雅族社会的达雅丰收节庆祝活动和传统习俗仪式当中。此外，保护达雅文化的努力也已见成效。一般族英雄舞 Ngajat 已于2007年被承认为国家遗产，从而证明了国家在提升原住民文化方面的承诺，并将其视为国家的部分身份。它是在昨晚2026年施乌省级达雅节欲庆祝晚宴致辞时如此表示。大塞比鲁州议员 Dato Henry Harry Jindan 表示，石龙门比达友文化中心的设立将成为赋能比达友族文化遗产与身份认同的重要催化剂。该中心预计将在6月22日启用，并由沙拉越总理主持开幕礼。他是在2026年石龙门达雅丰收节游行活动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表示。上述游行活动的举办与该文化中心的竣工相呼应，该中心未来也将成为比达友社区展开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石龙门比达友文化中心将成为平台，以展开和比达友族的传统文化与习俗相关的活动，并确保这些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并传承给下一代。国家团结部长 Dato Sri Aaron Ago Dagang 指出，达雅丰收节不仅是对祖先遗产的感恩与尊敬的象征，更体现了沙拉越多元社会的团结精神。他指出，各个族群不分背景，共同庆祝达雅丰收节的这一点，也展现了沙拉越社会的独特性。在沙拉越，马来族、华族及其他族群同样积极参与在达雅丰收节庆典，包括了举办门户开放活动、互相拜访以及参加各类文化活动。他强调，我们必须维持社会的团结与和谐，以符合大马昌明的愿景，并通过尊重、宽容与归属感来实现。他是在2026年施乌省级达雅节欲庆祝晚宴致辞时如此表示。马拉洞州议员拿督陈冠勋指出，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来自师范学院的教师，必须时刻准备好具备创新精神且能够适应国家教育蓝图的变化。他强调，这种准备至关重要，以确保教育机构在面临教育 4.0 的挑战时可以保持相关性。这项努力十分关键，以确保可培养出具备全球竞争力和保持相关性的合格师范生。他是在施乌出席由拉长师范学院讲师俱乐部所举办的教师节宴会时如此表示。他也补充，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卓越教师，国家脉搏，该主题意义深远，强调教师不仅是知识传递者，更是榜样。他们在品格、专业精神与诚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昨日正式移交梅里市郊国中 SMK Luar Bandar Miri 的新建女生宿舍楼。根据沙拉越公共工程局的面子书公告，该宿舍可容纳300名学生，为来自乡区及住家离校较远的学生提供更为舒适、安全与良好的住宿环境。此设施呢，不仅强化了学校的教育基础设施，也为学生的福利与更好的教育机会提供支持。宿舍的交付体现了政府致力于提供高品质教育基础设施的承诺，以推动人力资本发展、学生福祉及沙拉越教育发展议程。以上这节新闻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whadi Sh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Padani。

Hello，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欢迎来到充满欢笑、知识和惊喜的节目《同学八宝箱》，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兼主持人周静。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小时里，你们呢，我们会一起打开一个又一个的神奇宝箱哦。在这里呢，就有好玩又烧脑的来玩魔法箱，精彩感人的名人故事馆，以及还有神奇有趣的小小试验箱。那么现在小朋友们，不管你们现在是在家里、在车上、在放学，也就是补习结束的回家路上，都欢迎你一起加入在我们欢乐时光的列车当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打开今天的同学八宝。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来玩魔法箱。
2: 是的，欢迎小朋友们，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来玩魔法箱。那么在今天的魔法箱里面呢，又藏着一道奇奇怪怪的问题啦。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动动你们的脑筋了吗？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有很多牙齿却不会咬人？什么东西有很多牙齿却不会咬人？有很多牙齿却不会咬人，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这个东西我们每一天都有机会用到哦。那么再问多一次，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有很多的牙齿却不会咬人？那么我们的答案呢，就会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揭晓，记得继续锁定在同学八宝箱哦。

0: 小小试验箱。
1: 是的，欢迎来到小小试验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破解一个很多人可能都有经历过的问题，也可能是非常好奇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切洋葱时会不自觉的流眼泪呢？那有看到说，有时候妈妈在厨房当中切洋葱，那眼睛就会红红的，一直在流眼泪。那有小朋友们帮忙切洋葱时，也会边切边喊到说：“哇，好辣眼睛啊！”可是其实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那其实并不是洋葱要故意的欺负你哦。原来呢，当我们切洋葱时候啊，里面呢就会释放一种催泪气体。其实啊，这种的气体呢非常的小，那它就会飘进我们的眼睛里。而当眼睛发现时，就会觉得有奇怪的东西跑进来了，那么呢它就会自动的启动保护模式。于是呢，眼睛就会分泌很多很多的眼泪，想要把这些刺激的气体给挤出去，所以啊，我们才会流眼泪。那其实为什么有些洋葱特别的厉害呢？其实因为啊，不同的洋葱里面的刺激物呢，自然也不同。那有一些就比较温和，但有一些啊，就真的是会让人的眼泪停不下来的。那可能有小朋友们会好奇，为什么流眼泪了，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减少这个眼泪呢？那其实当中是有几个小方法的，这里就让小朋友们来知道。那第一呢，其实就是在切洋葱之前呢，先把洋葱冰一下，或者说用非常锋利的刀快速的切，以及在通风的地方来去切洋葱。那这样呢，这个刺激的气体啊，就不会一直的跑进我们眼睛里啦。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普通的东西背后都藏着科学的秘密。那比如说像是为什么面包隔天就会变硬，那为什么爆米花会爆开呢？科学啊，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哦。所以想了解更多的关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更多的资讯呢，就要继续留守在当中啦。先让我们先继续来听歌，科学然后我们再继续和大家分享和聊更多，记得守住在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名人馆故事城。
2: 是的，小朋友们来到了今天的这个名人馆故事城。在今天的名人馆故事城当中的主角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位非常特别也非常令人敬佩的人哦。那他看不见也听不到，可是呢他后来啊却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作家和演讲家。那他就是海伦凯勒。海伦凯勒小时候呢其实和普通的小朋友一样，可是呢他大约在一岁多的时候啊就突然生了一场严重的大病。病好了之后呢，他却失去了听觉和视觉，他再也看不到世界，也听不到别人说话。那小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在你们闭上你们的眼睛，再用手捂住你们的耳朵。如果突然间听不到声音，也看不到任何的东西，是不是会觉得有点害怕呢？那小时候的海伦呢，他就因为无法表达自己，常常啊会发脾气、哭闹，甚至觉得孤单。因为呢他不知道别人要说什么，别人也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那么后来呢，有一位老师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位老师呢就叫做安妮老师。那安妮老师呢，他非常的有耐心哦，他每一天呢会握着海伦的手，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学习。那有一天呢，安妮老师就把水流到了海伦的手上，那同时呢在他手掌拼出了 water， 也就是水的这个字。诶，突然之间海伦他就明白了。明白了什么呢？明白了原来每一样东西啊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哦。那从那一天开始呢，他就拼命的学习。虽然说他看不见也听不到，可是啊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他学习了阅读，学习写字，甚至还进入了大学哦，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厉害呢？那其实很多正常人觉得非常困难的事情啊，他都已经努力的完成了。后来呢，海伦凯勒还到世界各地演讲，也鼓励很多身体有障碍的人啊，千万不要放弃人生。小朋友们，在今天海伦凯勒的故事就要告诉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身体有遇到了一些困难，并不代表说我们的人生是没有希望的。遇到挑战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勇敢的坚持下去。只要你愿意努力，那么每一个人都能够闪闪发光。我相信小朋友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太难了，这个我好像做不到，哎呀，失败了，其实我就不想再尝试了。可是你们想一想，海伦凯勒连看都看不到，听也听不到，但是他却没有放弃学习。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勇敢一些呢？那么今天的名人馆故事城到这里告一段落，让我们先继续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再继续和大家分享。记得继续锁定在我们的 Red FM。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0: 小小试验箱。
1: 是的，那么小朋友们，我们的欢乐时光也来到了今天的这个尾声。那么大家今天呢，在我们一起就认识了这个勇敢坚持的海伦·凯勒。那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我们切洋葱时候呢会流眼泪。那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来玩魔法箱。那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吗？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有很多的牙齿，可是却不会咬人呢？那你猜到正确的答案了吗？那正确的答案就是牙刷啦。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猜到正确的答案呢？那这里也记得提醒大家，那么小朋友们也是在每一天早上还有晚上，最好就是在吃饱之后也要记得用牙刷来刷牙哦。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再次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那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静，也感谢大家一起收听同学八宝箱。小朋友们，我们下个星期的节目再见咯，拜拜。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企合部旗下融资机构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援助。国内官兵疫情稳定，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菲律宾一栋新建中的建筑物倒塌，包括我国公民在内的两名受困者幸运生还。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达杜士律 Dr. 阿玛萨克哈梅蒂祝贺国家藤球队昨晚在吉隆坡弟弟旺沙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上夺冠。他今天在脸书贴文表示，球队在激动人心的比赛中战胜宿敌泰国，也得益于全程3000多名球迷的鼎力支持。由于泰国队在充满争议的决赛中退赛，马来西亚最终获得了团体冠军，也终结了泰国队连续3届获得这项赛事冠军的记录。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正通过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 MyIPO 在沙巴建立全面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部长达杜阿米萨莫姆阿利在文告指出，将重点打造更完整的知识产权生态系统，包括为高原农产品、海藻及本地手工艺品等高价值产品鉴定新的地理标志。他说，地理标志也能通过旅游及产业链带来经济乘数效应，包括民宿、餐饮、交通及手工艺等周边产业发展。该部将继续通过 MyIPO 加强知识产权发展议程，将其作为基层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并进一步提升当地文化遗产及独特的产品潜力。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正调动旗下4家融资机构走入基层，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及直接融资援助。部长沈志强指出，这4家机构包括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会、中小企业银行及人民银行。此外，沈志强提到，该部愿意与面临现金流问题或受经济危机和灾害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借款人进行磋商，这包括暂缓偿还贷款和重组贷款偿还安排，这些都是该部协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措施之一。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蒂指出，总额500万ringgit 的昌明世代催化基金将于6月1号到30号正式开放申请，以支持制作弘扬昌明马来西亚理念的创意内容。他说，这项由国家电影发展局提供的资金开放给符合资格的本地公司及青年组织申请，该基金涵盖电视、电影、纪录片、短片、短纪录片及动画。他呼吁所有符合资格者把握这项机会，提交申请，继续创作、创新，并制作对社会和国家产生积极影响的高质量艺术作品。国内的官病确诊病例情况稳定，与去年同期相比呈下降趋势，今年没通报死亡案例。卫生部发文告说，尽管邻国最近的确诊病例攀升，但根据我国今年第19个流行病学周的监测数据，确诊病例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12.6%， 也就是减少了9682宗。尽管与第18个流行病学周相比增加了575宗，但情况依然受控。这是因为大部分病例只出现轻微症状，不需要住院治疗。不过民众受促继续采取基本和积极主动的个人卫生防护措施，如果出现症状或者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应戴口罩并接种疫苗。有鉴于通勤期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及死亡人数，尤其是涉及摩托车骑士的事故急剧上升，道路安全必须被视为一项国家责任。活跃于社会运动的丹翠李林泰在声明中表示，在2025年91456宗交通事故中，大约50.9%发生在上下班途中，而摩托车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65%，因此道路安全必须被视为一项国家责任。 需要政府、雇主、执法机构、道路使用者、社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对此他表示，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交通调查和执法部门昨天发起的 My Ride 活动是一项及时的举措，以降低涉及道路使用者特别是摩托车骑士的道路交通事故问题。
2: 公共工程部推出 My Jalan 应用程式，鼓励公众提供有关道路损坏的信息。 My Jalan 应用程式是一站式投诉平台，接受各种道路损坏问题的投诉，无论受损的道路是否由工程部负责维修，民众都可以通过这个应用程式向有关当局投诉。
1: 警方昨天在汝莱广场和 Butra Point 一带展开追击行动，成功逮捕三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涉嫌参与柔佛州东角的一宗抢劫案。汝莱警局主任指出，所有嫌犯都是本地人，年龄介于22岁至28岁之间。嫌犯落网前试图逃跑，并与警方发生搏斗，最终被警方抓获。他表示，行动过程并未开枪，警方只在逮捕过程中制服并拘捕试图逃跑的嫌犯，所有涉案嫌犯已全部落网。因此社交媒体上流传据称为逮捕行动视频中的枪击事件并不属实，呼吁公众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公众恐慌与误解。菲律宾官员表示，当地一栋新建中的建筑物今天凌晨倒塌后，原本被认为受困在瓦砾堆下的两人幸运生还，也已经与救难人员取得联系。当局证实，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生还者包括我国一名51岁公民，他当时住在遭倒塌建筑物波及的一间酒店式公寓，受困人数恐怕有30到40人，获救的人数已经上升至24人，目前没有人员死亡报告。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了一名男子，男子在受伤送院后因伤重死亡，另外一名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来自马里兰州的21岁男子贝斯特，指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报道说，贝斯特曾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查站。特勤局说，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时击中，另有一名路人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表示，这名枪手有暴力史，而且可能对这幢建筑有执念。这是过去一个月来发生在特朗普附近的第三起枪击事件，包括四月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有枪手试图闯入宴会厅开枪，以及五月初在华盛顿纪念碑有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讨论贸易与能源供应议题。卢比奥试图修补双方关系裂痕。美国先前对印度加征高关税，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加上伊朗战争和谈过程中巴基斯坦居中调解，再引发了印度方面的疑虑。依据美国方面的会谈摘要，卢比奥强调，美国的能源产品可有助于印度能源供应多元化。印度政府则声明，莫迪并未特别提到伊朗，但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努力，并呼吁透过对话与外交来解决冲突。另有媒体报道，卢比奥这次试图修补双方的关税裂痕，但会后并未说明这次会谈是否有进展。丹麦组织内阁协商迈入第三轮，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3号重获国王指定为王室调查员，负责主导组阁谈判，并争取再度连任首相。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企科部旗下融资机构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援助。国内冠病疫情稳定，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 菲律宾一栋新建中的建筑物倒塌，包括我国公民在内的两名受困者幸运生还。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艺恒编辑。

0: 悠闲的周末，城市啪啪走，跟着我们的脚步到城市乡间漫游吧。你好，我是傻约翰 John 黄俊元。
1: 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来到了现在5:15，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你的主持人周静。那欢迎大家现在收听5:00至6:00的这个时段，城市啪啪走，让我陪你在一起进行空中的旅行。那有些城市呢，其实一眼看上去并不张扬，那没有特别夸张的高楼，也没有太快的节奏。可是呢，当你真正走进去之后，会慢慢的发现它非常的有味道。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城市啪啪走的节目当中，要带大家来到的就是近期越来越多人喜欢去旅行放松以及吃美食的一座城市，怡保。怡保，那很多人说呢，怡保像是一座被时间温柔所留下来的城市，这里有老街，有摆咖啡，有旧建筑，也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怀旧气息。那有人呢会为了芽菜鸡专程而来，有人喜欢这里安静舒服的生活感，也有人只是喜欢想要找个地方暂时离开忙碌的城市节奏。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就让城市啪啪走陪你一起慢慢的走进怡保，从老街风景到最经典的怡保味道，再到这座城市为什么总是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准备好了吗？那么在歌曲回来后呢，我们就马上出发吧。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良。
1: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那在提到说，哎，在今天的城市趴趴走，要大家分享一座城市怡保。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怡保为什么总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呢？那其实怡保呢是一座很有故事的城市，和大家来分享。早年的怡保呢，其实因为锡矿产业而繁荣，在那个时候呢，这里聚集了很多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也慢慢形成了今天怡保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虽然说现在的怡保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矿业的这个重镇，但呢，它却保留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旧城市气息。其实很多人第一次来到怡保都会觉得这里的节奏很慢，那其实并不是不好哦，这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慢，因为可能大家都习惯了非常快节奏的生活，因此当你踏入怡保这座城市时，就感觉时间被停顿了，被放慢了。早上的咖啡店不这么急，街上的车流也不急，就连人们讲话的感觉啊，好像也没有这么的赶。那其实尤其是在怡保老街的时候，你会特别有感觉，慢慢的走在这个街道上，品味着怡保的空气、怡保的街道和这些风景。那些旧式建筑物、老招牌、老店铺都像是在提醒着大家，这里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时代。而现在呢，这座城市并没有急着变成完全现代化的样子，反而呢，把过去的味道慢慢的保存了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怡保虽然不能算是特别的热闹，或者说特别的多人，但它却非常有故事，也很耐人寻味。

0: 你爱吃，我爱玩，我们最爱旅行。Rock FM 919，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城市啪啪走，一起来漫游幸福国度。你好，我是小冰。
1: 沙捞越的鹅你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l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下载表格，咨询热线0824426866，快来报名吧！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是的，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城市啪啪走》。那么在今天就要和大家分享的城市是怡保。那提到怡保呢，你一定要慢慢的来去走老街。这个地方呢，就叫做怡保的老街一波欧套。那其实这里呢，不像一些商业化很重的旅游区，反而啊保留了很多真实的这个生活感。什么叫做真实的生活感呢？就是走在街道上，你可以看到说老式的咖啡店、怀旧药材铺、复古招牌以及旧建筑的这个墙面。有时候呢，你甚至会觉得你很像进入了一个老年代的马来西亚。而近年来呢，怡保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文创元素在当中哦。很多的这个旧建筑啊，已经开始慢慢的被改造成为了这个咖啡馆、甜品店、书店，又或者说是这个艺术空间。那么这种旧与新的这个结合感觉啊，其实也是怡保特别迷人的一点。那当然，除了老街，相信有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经常听过的，这就是二奶巷。Concubine Lane， 那这个二奶巷呢，绝对是非常多游客一定打卡的地方。虽然呢，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非常热闹的旅游街，不过其实啊，当中还是保留着非常多的历史故事。那据说呢，这个二奶巷呢，以前是富商安顿二奶的地方，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那如今呢，这里就变成了非常多小吃、纪念品和拍照打卡店铺聚集的地方。那当你来到二奶巷呢，你就可以看到满满的游客，大家都在不同的站点拍照打卡，或者说是购买纪念品啊，以及食物等等。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喜欢大自然环境的朋友，怡保周边啊，其实有非常多的石灰岩山洞以及洞穴寺庙，像是极乐洞、三宝洞等等，都非常的有特色哦。那这些寺庙呢，都会建在山洞里，再加上天然石灰岩景观，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哇塞，非常的特别。所以很多人后来才发现说，怡保啊，其实不仅仅只是单单吃东西的地方哦，那它其实也非常适合慢慢的旅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来听一段歌曲。歌曲来后呢，就带大家提到怡保的味道，那种入口吃以及饮料的味道，继续守住 Red FM。

0: 新歌，经典抒情摇滚嘻哈，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健康生活，早睡早起，一定要吃早餐。Red FM 就是提醒您乐观生活的频道。我是卢广仲。
1: 是的，那么在刚刚和大家提到了关于这个怡宝的味道，那怡宝的味道，大家第一个想到的，相信一定就是怡宝的白咖啡。那而且非常神奇哦，很多人，那我问过一些朋友，他们都会说怡宝喝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我自己个人我也觉得怡宝的咖啡真的不一样。那因为我之前是在这个在金宝的这个拉曼大学就读，那么在这个金宝这个地方呢，和怡宝是非常的靠近的，大概45分钟左右的距离。那么通常在这个周末时间呢，就会和朋友一起下到怡宝来去吃一些好吃的，以及喝一些美味的饮料。那当然，所刚刚提到的这个白咖啡就是必不可少的。那怡宝白咖啡最大的特色，那就是咖啡味，我觉得是比较香滑一些，而且呢，没有太重的这个苦涩感。当然，咖啡必须要配上烤面包，因此呢，点上了一杯咖啡过后，配上可能一份半生熟蛋，或者说烤面包，那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多怡宝人的经典早餐哦。另外啊，说到这个吃方面，我觉得当然也少不了芽菜鸡。大家去到怡宝呢，就一定会看到各个的这个餐馆，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出名的档口，都会有这个芽菜鸡。怡宝的芽菜鸡呢，真的是特别的爽脆，所以当地的这个芽菜鸡也是非常的有名的。那鸡肉、芽菜、河粉，再淋上一点点的这个酱油和麻油，跟你说，这个看起来简单，但是很多人一吃了就爱上，并且吃了还想再吃。另外呢，怡宝啊还有非常多的隐藏版美食，看看大家知道多少。比如说盐固鸡、咖喱面、沙河粉、糖水以及传统饼家。那大家去到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旅游老街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说不同的店面，除了有饮食方面，还有这个经典传统的这些饼家。那在当中呢，就会售卖非常多不同各式各样的这个传统饼，那在当中有不同的口味，不同的这个口感。那其实这些很多的老店啊，一开就是几十年的历史，有些呢甚至他们并没有华丽的装修，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哇，门口都是挤满满满的人。因为真正吸引人的并不只是味道，而是那种老味道的感觉哦。那很多人呢来到怡宝也会觉得说这里的食物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人情味。那这份食物呢不像快节奏的城市那样的匆忙，在这里吃东西更像是一种生活，一种的享受。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这首孙燕姿的《爱从零开始》。

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是的，回到城市啪啪走。那么大家就会想到说，到底为什么怡保越来越多人喜欢？那就连我自己本身，那在读书期间，虽然说这是一个40分钟的路程，但是还是会觉得想和朋友从金宝去到怡保一趟。那其实每一次去怡保的感觉呢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以前很多人提到怡保就会觉得说它是路过的地方，但这几年呢越来越多人他们专程去到怡保旅行，因为现在的人呢开始喜欢慢慢的旅行，不一定要去很多地方，也不一定要一直的赶行程，反而呢想找一个舒服有味道又有生活感的城市，而怡保呢就恰恰的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怡保这里呢，你可以没有太大的压力感，可以在早上慢慢的吃早餐，下午撑着伞逛逛老街，在傍晚呢去到咖啡馆坐着和朋友聊聊天，看看这里老街的风景，晚上再去糖水街吃糖水，一整天真的好像都非常的悠闲，听着就感觉像是这个退休生活，对吧？那其实这种慢节奏呢也是现代人最缺少的东西，同时也是最向往的。很多人呢在离开怡保之后呢真正怀念的其实不仅仅是食物，而是那种可以卸下一切终于放松下来的一种感觉。那其实有时候呢旅行也就是说到处走一走，最大的意义呢并不是说我们去了多少景点，这个景点有多丰富，而是在于说这个地方能不能让你感受到真正享受生活，也让你真正的慢下来。

0: 悠闲的周末，欧德阳陪你城市啪啪走。
1: 是的，城市啪啪走，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频道。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城市啪啪走也已经来到了尾声。在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了怡保的这座城市。在刚刚，我们从老街，从旧建筑到最经典的白咖啡和芽菜鸡，这座城市当中最迷人的地方呢，也许就在于它保留了属于旧时代的一个温度和节奏。那么在现今越来越快的生活里，像怡保这样能够让人慢下来的城市，反而啊变得特别的珍贵。也许说下一次你想放松心情，让生活慢一些，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到怡保来去走一趟。感谢你的陪伴，我是周静，非常高兴在这一个小时的城市啪啪走和大家分享了怡保这座城市，希望大家会喜欢，也可以感受一下在空中旅行，以及有机会就去到怡保来去过一下慢生活。这里是城市啪啪走，下一站我们继续一起出发，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0: 选择。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傍晚好，现在是陈伦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总理形容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的成功成为一种激励性的灵感。婆罗洲铁路项目将改变明都鲁的发展蓝图。Jomoreng Pasing 道路建设项目将预计于明年三月完工。古晋市足球队俱乐部成功进入马来西亚杯决赛，为沙拉越未来的足球发展带来启示以及激励。尽管在决赛中不敌柔佛达鲁坦克星，也就是 JDT， 但这仍是古晋 The Cats 球队的重要成就，同时也是沙拉越人民的骄傲。沙拉越总理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在官方面子书 Sarawak Gu 页面发文表示，决赛的过程十分的激烈，双方的球队在整场比赛中都给出了高水平的表现。沙拉越总理更是亲临吉隆坡五级加里尔国家体育场观赛，以及表示对 The Cats 的全力支持，见证他们在吉隆坡创造了首次闯入决赛的历史。最终柔佛达鲁塔克星 JDT 以2-0战胜了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夺得冠军。沙拉越 Jeba 议员 Iskandar Turki 指出，建议在 Jeba 建设现代化的新城市，并推动连接 Gidorong 和明都鲁市的婆罗洲铁路项目，预计将为明都鲁的社会与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他指出，该地区的专项发展将提供现代化设施，创造新的经济机会，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婆罗洲铁路项目不仅连接明都鲁市的港口，还有以及萨马拉入的工业区，也将作为乘客的运输工具，尤其是对工业区的员工而言。铁路网络还能强化货运的流通，加速供应链以及本地产品在市场的推广，并有潜力在未来衔接国家铁路网络，延伸至沙巴。此外，该项目也将减少公路上的重型车辆流量，从而节省道路维护成本，并提升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他是在明都鲁出席《我亲爱的沙拉越》人民演唱会后，对记者如此表示。沙拉越 Daro 议员 Dr. Safir Ahmad 指出，长达16公里连接 Jomoreng 至 Pasing 道路建设项目预计将于明年3月竣工，而该项目目前进展顺利，进度达到 77.46%。 在此之前，当地居民依赖河道通行，他是在 Pasing 进行视察时对记者如此表示。落实上述的道路建设项目也为乡区电力供应计划BLB 提供了施工通道，该电力项目目前的进度为 94.43%， 预计将在1-2个月内竣工。而 Pasing 地区有八座产屋、一所学校和一间健康的诊所，总人口约2500人。 Dr. Safir 是在移交63,000令吉的乡区小型计划 MRP 拨款于当地的11个团体。古晋Kampong Gresi 海滨大道举办的沙拉越农业关怀展销会 JSS 活动可协助减轻民众的负担。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r. Abdul Rahman Junaidi 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该活动为多种食品以及农产品提供高达 38% 的折扣，其中包括了鸡蛋、新鲜鸡肉以及本地牛肉，价格低于市场水平，故而深受欢迎。自今年的4月启动以来，沙拉越农业关怀展销会计划已经在全沙拉越17个地点实施，销售额近50万令吉， 并涉及150名本地的企业家。那到 Dr. Abdulrahman Junaidi 还说，沙拉越政府和联邦政府将继续的持续推展该计划，预计在今年底前覆盖40个地点。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兼沙拉越拉样议员 Dato Jared Rendajabu 表示，政府已经拨出21万2千令吉的乡村小型项目 MRP 资金，汇集穆中地区的6个华人社区组织，以及强化社区发展，还有展开社会的活动。他是于周六在沙拉越穆中德教会紫中阁出席爱心援助活动 Sir Jambat Gase， 并在活动上移交有关的支票时如此表示。而该活动是配合2026年穆中省级达雅丰收节庆典而举办的，而这项援助也体现了政府支持社区组织以积极服务社会的承诺。活动中有100名受益者分别获得100令吉现金以及价值80令吉的节庆礼包，由穆中社区发展局提供。另有100名受益者获得100令吉现金以及5公斤的白米，还有2包食用油，由紫中阁社会福利社会设立，由紫中阁社会福利协会以及沙青统拉亚分会合作提供。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Dr. Ben Guang Magi 表示，截至5月22日梅里，也就是2026年梅里达雅丰收节市集，包括民族文化节，已经成功吸引约8万2000名访客。他指出，活动的成功也体现在整体销售额上涉及到的79个摊位，而收入总值高达220万令吉。而这一亮眼的成绩证明该活动有潜力被纳入梅里市政局旅游日的这个日历。梅里达雅丰收节集市的气氛十分独特，汇聚了多元种族与同一文化平台。它是在2026年梅里达雅丰收节集市与民族文化节闭幕礼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上述的活动不仅是推广达雅族的文化以及传统的媒介，也在多样化的活动中发挥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Dr. 本冠也斥责社交媒体上关于他无故缺席沙拉越立法议会会议的传言。他指出，其缺席已经根据议会常规第81条文获得了议长的正式批准。他也强调，缺席是为了向已故兄长致上最后的敬意。在 Buckham 的议员，也就是 Dansri William Mawan Ingong 表示，向67名受惠者派发总值70万令吉的乡村小型项目 MRP 拨款，体现了政府持续协助基层社区的承诺。他希望这笔援助金能够被充分的利用，特别是用于开展各类社区项目还有社会活动，以迎接达雅丰收节。他是在巴甘举行的拨款移交仪式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有关的拨款受益方包括各类协会、长屋妇女组以及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 JKKK。 他同时也提醒，应尽快的兑现支票，以确保有关的项目能够及时的落实，不受延误。一名26岁的本地男子因涉嫌于周四在 Serdao Krian 殴打妻子被警方逮捕，而 Serdao 警区主任 Matthew Mengi 副警监今日发文告，也就是对媒体声明表示，29岁的受害者在家中遭到丈夫的殴打后向警方报案，而初步的调查显示，事件的发生在受害者拒绝给予丈夫30令吉以及购买毒品之时，而事发时嫌犯多次用手击打受害者的脸部、头部以及背部。经检测发现，嫌犯对冰毒及安非他命呈阳性反应。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23条文及家庭暴力法第 18A 条文调查此案，而嫌犯也已主动投案，协助进一步的调查工作。 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总理形容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的成功成为一种激励性的灵感。婆罗洲铁路项目将改变明都鲁的发展蓝图。Jamorun 巴新道路建设项目预计将于明年三月完工。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hadi Shansh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9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义马木以沙拉越圣约翰旧商队主席的身份，在古晋民众会堂举行的慈善募捐一月晚会上，获颁该组织最高荣誉荣誉会员奖。奖项由拿督洪来顺颁发，以表彰对方为该组织的发展及慈善活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与支持。在充满意义的氛围中，阿都泰义马木也为庆祝沙拉越圣约翰旧商队成立18周年主持了切蛋糕仪式。他在致辞中强调，人道主义价值与慷慨无私的精神是崇高的文化遗产，应当在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同时他呼吁社会各界更积极地参与慈善工作，以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周领袖在内的约600名宾客出席了此次盛会，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慈善事业及志愿服务活动的鼎力支持。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好，来到我们傍晚6:25，你好，我是伦斌，欢迎收听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这个频道。今天傍晚6点钟乐在星期天，还有我们晚上7点钟会进行的那些年那些歌，你听到的声音就是伦斌会陪伴着你的。好，说到刚才听的这两首歌曲，张碧晨是我是你，还有答应人的这一生，那刚好呢就是在网络上刷这个面子书啊，社交媒体就也刷到这一个关于人的这一生的一个哲学问题。那我研究也看了一下，就把它的这个内容给截下来，就截图下来要分享跟大家说一说。其实人的这一生呢非常的奇妙，它就像拍应该说像舞台剧一样，它不像这个拍电影或拍连续剧，因为它没有办法给你喊停或重来的。那我们人的这一生呢只有往前走，可能你会做错，可能会做对，那无论错还是对，我们的人生依然需要持续的向前看齐。所以开心不开心都没关系，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何不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呢？那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重用的。同样的，说到人的一生，根据这个平均的统计啊，那我们只有短短的30000天左右活在这个世界上。那30000天就相当于寿命，如果是按照82岁来计算的话，诶，就刚刚好了。那三分之一的时间可能就有10000天我们是在睡觉睡眠中度过的，包括你小的时候啊，或者是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年纪大的时候，无论睡多睡少，平均呢三分之一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那在我们生命中呢有非常多的一些重要的环节，简单来说可以说第一个就是体验以及成长，另外一个就是情感还有羁绊。那这个情感跟羁绊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有感性的人啊，就是生命体。那一生中呢，我们除了是跟家人最大的相处，还有就是朋友伴侣，还有认识的见到的每一位，无论是陌生人还是可能只是过客，那这些都是我们当中人生的情感及羁绊。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会做的事情，就是追求以及意义。无论是事业也好，学业也好，我们都在追求成就，追求更上一层楼，让我们的人生活得精彩，活得丰富。好，那跟大家分享这些感性的话题呢，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开心快乐最重要，过每一天。我们的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享受当下，活得快乐最重要。好，接下来要播出的好听的歌曲，请守着 Red FM。

0: 对了，这些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我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能换生活用品啊。
0: 哇，真的吗？本来我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对，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物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多好呀。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环保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走吧，我们现在就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好的，时间来到我们6:40，又是听到伦宾的声音的时间段。那进入这个时间段，傍晚6点，乐在星期天，很多好听的歌曲啊，就播出给大家。听过的就包括了张远《我想借牛奶咖啡》和仙羽合唱的《再次遇到》，以及刚刚听过，这首歌曲非常熟悉哦，相信大家都有看的，就是电影《花千骨》的这个推广曲，来自张子宁唱出的念。好，那进入6:40，很快的，应该要41分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天国福音，还有我们那些年那些歌，也要即将播出给大家。那同样的呢，就是说到刚才说人生嘛，那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是开心快乐，还有就是幸福。那在星期天这个星期天的当额呢，能够做什么事情让自己能够感到幸福快乐呢？那也不让你的星期天非常的寂寞或者非常的空虚。通常在星期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做的事情，比如星期天我们可以来创造让自己身心放松的时刻，比如说流动的这个空间，我们去走走、运动、冥想，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哦，就是让自己呢有一个活动期，那不是停留在床上呢睡觉，或者是坐在沙发上发呆那么简单。那另外的也可以就是练习正向的整理，那让我们就是有拥有正能量的思考，还有去思考我们未来接下来可以的计划，这样子也是对我们的身心灵有很大的帮助。那在我们的身体上呢，就是外表也可以做的一些，比如说泡澡，那或者是去洗个澡，让我们的肌肤给修复一下。那第四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听着 Red FM 的音乐，就是音乐的疗愈啦。因为它其实说到心情非常的重要嘛，如何感到幸福呢？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听歌，对不对？所以听歌可以让人感觉到，无论是这个思念啊、回忆啊，或者是快感啊，都是可以从歌曲当中获得的。那所以歌曲也是可以治愈跟疗愈我们的身心灵的一种做法，让自己感到另外一种舒服感。那当然在星期天的这个当额呢，也可以跟你的家人来一部电影的这个邂逅时光。那现在这个新时代网络的这个平台呢，就已经有很多一些免费的电影，或者是呢也可以通过付费频道呢去观赏最新的时下电影，来跟家人一起坐在电视机旁就是看一看，哇哦，来去聊一聊这部电影发生的一些事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呀。那就有一个互动，可能可以呢就是准备一些小零食或者是饮料，一边吃一边聊天一边对这部电影指指点点，是好是坏都是一种互动嘛，对不对？那同样的呢，就是来到我们的这个晚上的时间段，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我们接下来的天国福音。那接下来呢也会有那些年那些歌这个节目要出现咯，守着 Thread FM， 我是伦宾。

0: 收听天国福音节目，本节目由卫理公会沙月华人联谊会主持。
1: 欢迎收听天国福音，我是林中诚牧师。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自己没用，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不够好。今天我想跟你说，是的，如果我们从世界的眼光，从人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话，的确我们会显得很没用。哎呀，我不够能干。哎呀，我不聪明。哎呀，我没钱。我没有地位。我长得不好看。我没人要。等等。是的，世界有好多评价人的标准，都会让我们显得很没用，很没有价值。但是我想跟你分享我很喜欢的一句话，人的价值不是看你有什么，而是看你是什么。是的，圣经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谁呢？很重要的，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朋友，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像他的意思。是的，神造了我们，我们像他，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是有价值的。我用两个例子来说明啊。第一，这就像是别人看见我，然后说，哇，你长得好像你的爸爸哦。所以他立刻就知道我是邻家的人，所以我长得像爸爸，就证明我是我爸爸的孩子，我是属于这个邻家的人。所以我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我是一个有家的人，我是一个有这个邻家的后代，这个很尊贵的身份的人。所以呢，我是有价值的。一样，神创造了我们，朋友，我们像他，也证明了我们是源自于神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因此我们是有价值的。另外一个例子呢，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比如说我有一张的50块钱的纸钞，我就问你，你要不要？要不要这一张的50块钱？我相信你肯定是要的，因为这个50块钱有价值啊。但是现在我把这个50块钱，我很用力的把它捏得皱皱的，然后我还把它很用力的丢在地上，我还把它踩了几脚，所以它开始显得有一点肮脏哦。那我再举起来，把这一张很皱很肮脏的纸钞打开，我问你，你还要这一张50块钱吗？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甚至我觉得全部人都会依然想要这一张50块钱，因为虽然它已经皱了，它已经肮脏了，但是这一张的50块钱它仍然是有价值的。所以是的，朋友，我想跟你说，如果你的生命里面也有很多破口，有做不好的地方，就好像那个被弄皱的纸钞一样，但是你在神眼中，你依然是有价值的，因为你就是神的创造。你就像这一张的50块钱的纸钞一样，你当然你比50块钱更加的有价值，你本来就是有价值的。甚至神看你为有价值，而他愿意亲自，是的，我们的神曾经亲自来到世界上，为了你和我受这个十字架的刑罚。为什么他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呢？因为我们的确有做不好的地方，我们有犯罪，有做错事，但是我们在神眼中仍然很有价值，他仍然爱我们，他愿意爱我们，愿意来到世上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以致呢，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罪他都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就因为耶稣十字架上的爱而得到了赦免。所以朋友，我想要跟你说，你是有价值的，从神创造了你，和神他愿意亲自来拯救你，就证明了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我邀请你来相信这一位主耶稣，来相信这一位看你为有价值，看你为宝贝的这一位神。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不管生活有多忙碌，不管今天的心情如何，准时扭开收音机 Red FM 每时每刻陪伴你左右。你好，我是严学谦，
4: 我是张启正。
5: 沙捞越的儿女看过来，2026-2027年度奖学金火热开放申请，梦想攻读工程、医学、会计、法律，却在为学费发愁吗？沙捞越基金局两大顶尖奖学金敦 TAP 以及敦 Abdulrahman 奖学金全额资助来啦！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5月29日，登录官方网站 www.yayasansarawak.org.my 下载表格，咨询热线08244426866，快来报名吧！

在社会生活中，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忘记了互相关照和问候，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是路人之间呢？其实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来说，沟通才是最需要的。一则简讯，一通电话，也许就能拉近彼此的关系。大家好，我是吴启贤。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每逢星期天傍晚，那些年那些歌，播放一首首动听的经典好歌，回到我们记忆最深刻的那个年代。你好，我是苏建妮哥。
2: 好，是的，来到我们的晚上七点钟。你好，我是冷冰。是的，听到这个背景音乐《青花开》，那也代表是伦斌今天晚上呢要开启啊我们那些年那些歌这个节目的单元了。那在今天晚上的播出的歌曲呢，首先一样的例行的在开场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规则。无论是各位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跟你说一声，我们 Red FM 中文台的这个那些年那些歌节目呢，是用就是播出这些经典歌曲啊，是播出80年代或者是之前的经典老歌的。那这个播出的帖子也就是今天晚上还有上个星期呢，是从我们的5月10号就是发布的点歌帖子啊，就是会播出这些歌曲的。然后呢我们会持续的播到点歌帖子所有歌曲播完为止，再重新开放让大家来点歌的。所以目前也就是这个星期啊，下个星期或者是在下个月之前吧，都不会有点歌帖子的出现，因为这个点歌帖子在5月10号的时候才刚发布嘛，所以有很多歌曲要播的。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点歌帖子的这个规则。那可能就是歌曲呢就会有一些因素换其他的版本歌手演唱，或者是同一个歌手换其他的歌曲，实际的情况以播放的时候为准。为了公平的起见呢，也提醒大家就是一个脸书账号仅允许选一首老歌，所以不要带好友留言哦。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播出的这些80年代或者是之前的经典旧曲，那当然就会有很多好歌要陆续的播出给大家了。那其实今天晚上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哦，就是你经历的是哪个年代的这些就是时代歌曲。那比如说40年代到60年代是流金岁月，那60到80年代是这个荧幕记忆，也可能是70到80年代呢就是狂热舞曲，就比如说像张国荣啊、陈百强这些的时代。那还有就是城市民谣，比如说我们的银霞、罗大佑啊这些唐尼所唱出的蔡琴啊这些歌曲。所以你是在哪个时代呢，就是听着这些歌曲慢慢的成长的。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先来播出有的就是齐豫的橄榄树。那这个歌曲点唱是来自慧莹，美丽的杨安娜呢就要点唱这个邓丽君的你怎么说。还有呢就是由我们四里街的月花要点唱的这首歌曲，就是酒干倘卖无，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那石龙门的庄淑玲要点唱的啊，包括明都鲁的陈淑娇这两位，那要点唱的是庄学忠微妙的含羞草，以及古晋十里的李靖柴要等点唱的就是龙飘飘等你回航。

0: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1: 好，是的，进入晚上的7点21分，哇，时间过得好快哦，就恍惚一下，诶，结果到我要开麦说话的声音，差一点点呢，就让大家在空中听不到音乐了。那今天晚上来到我们那些年那些歌的这个节目，在面子书当中呢，也会进行 Red FM 91.9 中文台的直播，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里面留言，就跟你的歌友啊，或者是听友一起互动，聊聊天，说说话，打个招呼，在星期天的这个晚上，那些年那些歌的节目当中，可以一起来叙叙旧、聊聊天的。同样的，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应该说我们的歌曲啊，华语歌曲、流行歌曲应该是从1927年开始的。那当时的这些第一首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给大家来猜一猜，稍后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公布。我们可以算是华语流行的这个歌曲从1927年的第一首是哪一首呢？说、所以说没有奖品，但是呢会给你一个掌声鼓励鼓励的。那在我们的接下来的年代，包括20年30年到80年代，都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所以呢这些歌曲当中呢就留下不同的回忆。比如说在40到60年代流金岁月，也就是黑胶时代，那个时期呢就很多的一些歌曲，包括复古的爵士的这些百老汇啊，还有老上海风情啊，猫王早期的这些摇滚音乐，像周璇、白光，哇哦，这些都是在那个时间开始慢慢的出现。在后来的时代呢，就我觉得可以让我深刻的一些记忆呢，就包括了尤其是荧幕记忆、电影原声带。相信在那个时代，可能60到80年代最火红的，比如说武打片，或者是这些爱情电影，像刚刚听过的这个酒干倘卖无，这个苏芮的歌曲呢，也是当时的一部电影叫搭错车。那这部电影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讲述一个就是退休的老兵，还有一个婴儿的一个故事。那其实那个故事呢，这个电影我的印象当中是蛮感人，然后又看了蛮流泪的，加上这首歌曲。那在这些年代，不同的年代都会有让大家有不同的印象。在80年代的时候呢，也有比较流行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民谣风，像我们的银霞、唐尼啊，这些唱的歌曲我相信大家是最熟悉的，包括李文正等等。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播出的这些歌曲呢，也会有一些歌手可能就是停留在大家那个时代那个年代出现的。好，今天晚上要继续播出给大家点唱的歌曲，就有来自我们十角威远港，也就是赖明光，他要点唱唐尼妈妈请你也保重。那还有的就是古晋的张玉香，他要点唱李彩霞记得当时年纪小。那殷英冠他要点唱的是李兰峰我家在高山上。那张南荣对，他要点唱的是蒙蒙细雨忆当年。那这首歌曲呢是李雅芳的版本哦。那还有的就是 Evie Chin， 他要点唱的就是刘文正的大功。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2: 经典好歌是在每逢星期天傍晚七点到九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3: 好，我是伦斌，欢迎收听那些年那些歌，来到我们的晚上七点四十剩几秒钟就要进入四十四分了。好，那今天晚上那些年那些歌的环节呢，就是播出经典好歌八十年代的。刚才在就是直播当中还有空中呢，就跟大家说到我们华语乐坛呢，第一首歌曲呢到底是哪一首，也就是1927年的时候开始的。那当然在信息当中或者是我们的面子书的这个直播留言当中，就看到了正确的答案，就是毛毛雨，没有错啦。其实说到毛毛雨呢，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这个音乐人啊，就是黎明辉啊，就应该可以叫他前辈吧，黎明辉前辈呢所创作的。然后应该说应该讲说李景辉才对，李景辉是父亲，黎明辉是唱这首歌曲的毛毛雨的，也就是他的女儿，所以创作这首歌曲的呢就是父亲李景辉。那黎明辉呢是他的女儿，就在这个父亲创作完歌曲之后就唱出了毛毛雨。这首歌曲呢就是在1927年，他的当时的灵感源自于李景辉前辈呢就到杭州西湖，他就是游览这个景色，然后就看到细雨的景象就开始写了。在1927年的28年这个时间嘛，大概在这个期间呢，就是由百代公司然后呢录制成唱片发行的。那这些资讯呢也是在上周的时候，我在新加坡就是刚好遇到一位音乐人前辈，也就是齐哲全老师啊，就跟他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就聊了非常多关于我们的这些经典歌曲哦，就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当时的第一首歌曲毛毛雨，那也就是这个李景辉和黎明辉两位前辈的创作以及演唱出来的。所以聊着聊着就开始聊到40年代到50到60，一直到现在的流行歌曲。那这些年代每一个年代呢，我觉得就是有不同的回忆感，包括最早的时候呢就可能有这个黑胶唱片时代，然后再来呢就有这个电影原声带就是包括可能不同的武打电影啊，或者是当时的一些感人的或者悲情的不同的这些就是连续剧也好，或者是像我们到后来的蒙蒙细雨忆当年刚才听过的这首歌曲也是电影的一些，还有呢刚才有一位听众就有分享到关于苦心莲这部连续剧，1960年呢是苦心莲的电影，那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有这个连续剧的版本嘛，所以呢这些都是有不同的经典歌曲在其中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回忆。那也有听过呢，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听到的刘文正的这首歌曲就是大公鸡，也是一种风格，一种曲调。所以说到这些曲调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回忆出现在大家的脑海里，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经典歌曲，陪伴着大家成长的岁月。好，那接下来呢要播出的歌曲就是由 Zmay Chai 点唱的，是唐尼苍白的回忆。那再来就是有司礼街毛连青要点唱是龙飘飘 怎能再回头。那十七里新春春的杜秀英要点唱的是黄金佑理发姑娘，新加坡的涂振兴要点唱的是庄学忠的舞女泪，以及我们古晋的杨秀晶要点唱的是李彩霞深刻的记忆守着 Dread FM， 我是伦斌。

0: 是苏建一个。
1: 嘿、hey, 你好，我是伦斌，欢迎收听8:05的这个时间段的那些年那些歌节目。是的，一个小时很快的就过去了，那不知不觉我们听80年代的经典旧曲听了一半，今天晚上呢还会持续不断的播放给大家。可以跟大家预告的呢，比如就有林振、陈淑桦、张小英、潘越云、庄学忠、珍妮、谢彩云等等离异的歌曲啊，都会慢慢的出现在其中。那说到我们的这个经典回忆呢，其实包括一些听众呢就有发信息进来说，比如说全邦江的林珠儿，他就说他经历过的最熟悉那就是在70年代的这个郭淑芳，然后还有林振、刚才就提到了林振了，还有刘忠的经典歌曲，这些熟悉的旋律呢就是陪伴成长的，所以一听到老歌的时候就会勾起的是美好的回忆，小时候的旋律啊，长大后的故事啊，如今再听呢也听出的是另外一种感觉，无论是这个酸甜苦辣，它在人生当中岁月当中就慢慢的变化，那这些歌曲呢就留在了心里的，那陪伴着他走过每一段人生。那其实还有的呢，就包括17里新生村的杜秀英，他也说他是60到70年代的这些歌曲陪伴着他成长的。那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啊，就有动听的包括长恨歌、痴情、恨难了，然后水仙花，这些很多歌曲可能他记不得完整的名字，但有时候电台一播放一些歌曲的时候，一小段时候就会勾起回忆。那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星期跟大家在聊这个那些年那些歌的节目时候啊，我觉得歌曲就如大家所说的，最重要的是带出回忆，所以听歌曲的最大的共鸣是什么？是他想起了某些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心路历程也好，心酸酸甜苦辣都好啊。那无论这些都好，怎么样都好，都是过去了，但他留下的就是一段回忆。所以今天晚上呢，同样的就是要播出很多好听的这些经典歌曲。那接下来要播出给大家的就有的是十角的紫秀，那他要点唱的是林振《爱的火焰》。那当然还有的就是东海岸的西光素，他要点唱的是陈淑桦的《失去钥匙的心锁》。那另外的就有 Helen Gray 点唱的是郭淑芳的这个但是我看一下点唱黑人贵要点唱的这首歌曲呢，换成了张小英的版本，因为没有郭淑芳的歌曲版本，所以就点了张小英《你的电话又来到》，来自 Helen Gray 所点唱的。那同样的呢，张淑玲要点唱的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潘越云的这首歌曲。那还有的就是梅里 Adeline Liu 点唱的是《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童安格的这首歌曲跟潘越云的这首歌曲啊，这两首歌都是1989年的时候所唱出的哦。那在我的记忆当中呢，就非常的深刻，所以1989年就有这两首非常好听的动听歌曲，守着 Red FM。

0: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软蛋蛋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2: 好，是的，7点到9点，也就是8点这个时间进入8点26分了，很快的进入我们的四分之三的时间段就过去了。那当然今天晚上那些年那些歌有伦宾陪伴你一起来聊聊经典歌曲的年代啊。从刚才说到的最早20年代就华语流行的当时的第一首歌曲毛毛雨，到后来的30、40年代黑胶唱片也好，或者是到后来的电影还有连续剧的这个崛起的歌曲，那到我们的乡间民谣，那其实我们说的都是中文的这些经典歌曲嘛。那相信在英文的方面大家不陌生的就是像 Michael Jackson 那还有呢这个麦当娜 McDonald 等等啊，这些我相信也是大家的回忆，对不对？那我们在听这些歌曲当中呢，最重要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是一首的感触，还有带给我们的是勾起一些记忆。那像张良清就说他在70年代听啊黄清源还有唐尼啊这些歌曲罗宾的时候啊，也是他的回忆跟往事的一个起点，就是启发他啊想起这些事情的。所以这些我觉得最多最能够代表的就很多的歌曲啊，每一个人每一个歌手唱出的感觉都不一样。那像80年代的时候张国荣的时期啊，就比较多的包括梅艳芳呢，可能就稍微的比较摇滚或者是快节奏的这些歌曲陈百强罗大佑蔡琴，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70、80年代90年代开始就慢慢的有很多种不同的风格就渐渐的出现了。那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的就是在早期经典年代非常流行的就是对唱歌曲。那对唱歌曲最深刻的，对我来说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李茂山的无言的结局这个也是我相信从小到大包括每个人嘛，大家可能想到的对唱多多少少会想到他们，像叶倩文林子祥这些，还有我们的罗宾也好谢彩云也好都是有这种，包括于天他们都有这些合唱的版本。那这些也是另外一种就是不同曲风不同方式的演绎，不是一个人在唱歌。那今天晚上呢要持续的继续播出给大家的经典歌曲呢，就会有来自我看一下那就是有来自刚好就说到张良清，现在就要播出张良清所点的爱的旅途，那选了张学忠的版本给你。那另外呢有的是沙巴雅比的这个 Edwin Lim， 他要点唱的是谢彩云情人恰恰，那还有的就是 Ang Mo Hong 点唱珍妮的誓言。那李毅我有一个谜呢，这首歌曲是来自雅比的黄强点唱的，还有一首歌曲就是陈邦江的林珠儿要点唱的是李梅多情世界，这首非常好听的60年代歌曲哦，守着 Thread FM， 我是冷冰。

0: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七点到九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1: 我是伦斌，欢迎收听那些年那些歌，即将来到了尾声，8点44分44秒，哇，这么漂亮的一个数字。所以在今天晚上这个时间段呢，也要跟大家就是说即将说声晚安了。那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我所说到的话题，重温一下就说到的包括我们1927年第一首毛毛雨这个华语乐坛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歌曲，就是还有呢后来的听到的包括白虹啊这些啊，甚至说我们上海滩到这个那时候的夜上海，应该说是夜上海，这首歌曲上海滩是80年代的，那到后来的60年代70年代，包括我相信大家看当时的一些武侠电影都会有很多经典的歌曲留下回忆的。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包括情歌对唱，那都是每一首歌曲吧都是有不同的回忆。所以大家在点这个那些年那些歌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曲风再一次强调哦，很多人就误会说伦斌你选的歌曲呢怎么一下子是这种80年代，一下是这种老歌金曲，可能40-50年代的。那些年那些歌这个节目的所有的歌曲是来自于我们所有的 Red FM的朋友们所点出的。那当然在这个点歌的环节是有特定的时间段来发点歌帖子，然后大家可以留言写下你想要听到的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那同样的呢，这些歌曲呢就会陆陆续续的播出，所以现在播到的是5月10号开始最新的一期点歌帖子要播出去，一直持续，我相信应该会播到6月尾吧，大概是这样的时间段。好，最后的四首歌曲，有的就是古劲的张子满要点唱的是张小英我的情人梦，阿玲点唱张小英求你永远放开我，十角威远港的温大妹要点唱的是黄清源版本的谁真心爱过我，以及斯里阿曼黄丽金点唱的是黄金佑情债啊，应该说是换成了这个刘秋怡版本的情债。守着 Red FM， 我是冷冰，星期三早上见。

古晋的听众可用 FM91.9， 斯里亚曼 FM106.3， 斯里街 FM89.2， 石屋 FM104.1 和 FM101.1， 嘉博 FM89.9， 梅里 FM106.3 和 FM90.7， 明都路 FM100.5， 林梦 FM104.1。 而老月的听众可用 FM100.5 来收听本台的节目。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进入凌晨三点到四点钟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我是阿嘉素嘉。我这本身一直觉得这个时间是很特别的，因为它不像真正的夜晚，也还不是早晨。有些人刚刚结束工作，把车停好以后，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那么有些人明明已经躺在床上很久了，脑袋却越来越清醒。还有另外一种人已经准备开始今天。早餐店开始亮灯，巴沙开始有人，第一批准备上班的人都已经醒了。所以凌晨这个时间其实是很有趣的。世界看起来很安静，但很多人的一天还在继续。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慢慢聊，先送给你一首歌。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凌晨最有人味的地方可能就是便利店了，尤其这时间进去会看到很多真实的人，因为有人刚下班还穿着制服，有人坐在角落吃杯面，有的人站在冰箱前面看了很久都不知道要喝什么，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凌晨的便利店大家讲话都会自动变得小声，明明没人规定，但是整个气氛就会变得很安静。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凌晨其实很容易观察到很多的东西？可以的话，你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你最喜欢凌晨哪个地方的感觉。

最近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不是不累，是身体累了，脑袋根本没有停下来。明明很想睡，结果一躺下来突然开始想事情了，想工作，想明天，想很久以前的小事。尤其长期作息乱，轮班，常熬夜的人，身体真的很容易开始出现一些小状况，像胃不舒服，肩膀酸痛，容易疲累，接着就睡不好了。所以在这时段，如果你还醒着的话，不妨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伸展的运动，让自己更加舒服一点。

0: 啊，是不是地震了？
1: 真的好像是地震了，儿子，赶快躲到桌子底下。
2: 随着地壳板块的移动，我国如今已处于太平洋火环带之中，在未来更容易受到地震的影响。地震时如何自救呢？第一，发生地震时不要马上往户外跑，如果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好，应该首选室内避震。第二，请不要躲在衣柜等家具里，这是因为大衣柜虽然结实，但是重心太高容易倾斜，而且人一旦到柜子里就会视野受阻，错过逃生的机会。第三，自救最好的姿势就是双手护头，曲身侧卧，以保护脊椎。地震逃生要把握黄金12秒，不慌张，先躲避，找空间，保护头，存体力，传信号等救援。 Red FM 温馨提醒。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我是阿佳素佳，同时欢迎你进入四点到五点钟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外面的天空这时候还是黑的吧，但很多人的一天其实已经开始了，可能现在已经有人在厨房准备早餐，有人在路上准备开工，也有人刚刚结束漫长的一夜准备回家。我发现四点钟和三点钟很不一样，三点钟比较像还没睡，四点开始有一种快天亮的感觉，尤其是在这时间，如果肚子突然饿，会特别的痛苦。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心目中最强的早餐是什么？是半熟蛋配烤面包，还是热热的一碗面？欢迎你和我来分享。

0: 最近手足口疹病例在部分地区有上升趋势，家长们，您是否了解这项传染病的症状与预防措施呢？
1: 手足口症主要影响5岁以下儿童，由肠病毒引起，常见症状包括发烧、口腔溃疡、手掌脚底出现红疹或水泡。虽然大多数孩子能自行痊愈，但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脑膜炎或心肌炎。
0: 手足口症通过飞沫、粪便或接触受污染物品传播，因此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至关重要。
2: 我们每天都会帮孩子洗手，也定期消毒玩具和餐具。
0: 如果发现孩子有疑似症状，请立刻就医，并要孩子在家休息，避免扩散病毒。手足口症不可轻视，预防从家庭做起。 WeDFM 提醒您，健康成长人人有责。

长大以后，我发现早餐其实真的很影响一个人的心情耶。小时候会觉得早餐很普通，赶时间随便吃，现在反而会开始觉得，如果早上能够安静坐下来，好好喝一杯热的饮料，一整天都会比较顺利。而且每个人都会有一种从小吃到大的早餐，那有一些味道真的很神奇，你一吃到就会直接回到小时候。

最近的天气真的很容易让人累，尤其长期睡不够的人，其实身体状态会很明显。很多人会以为只是普通的累，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肩膀、你的颈部呢，开始觉得很紧绷，然后胃口不好、精神很差的种种的问题接着而来。特别是凌晨还在工作，然后长期轮班的人，这种的作息真的很伤身体哦。所以如果你有健康上的问题的话呢，千万不要忽略。好，不知不觉呢也快来到清晨五点钟了，天也差不多快亮了。而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时间，因为你所在的城市也会开始慢慢醒过来，路上的车开始变多，早餐店开始忙，那第一杯咖啡也差不多准备好了。这个时间的空气其实也很特别，就是有一种新的一天准备开始的感觉。不知道你现在是准备出门刚睡醒，还是终于准备可以回家了。那总之都希望今天会是顺利的一天。我是阿佳素佳，下个小时带你进入早安老时光，我们继续在6点到10点钟的音乐早点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0: 每年6月26号是国际反毒品日，请爱惜您的生命，千万不可吸毒，一起向毒品宣战，
1: 远离毒品，生活幸福美好。这是 Red FM 和全国反毒机构带给您的一项重要讯息。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那天听说 Red FM 的广告很有效率，哎，但是又不懂是真是假，看来还是我打去问问吧。
1: Hello，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广告部吗？
1: 我是 Mick， 电台广告部负责人。
0: 你好，我想问问你们的电台广告怎么能帮到我？
1: 我们的广告价格灵活，从黄金时段到精准投放，我相信总有一款会适合您。
0: 可是电台广告真的有人听吗？
1: 当然，我们的听众覆盖开车族、家庭主妇、上班族，而且声音广告感染力强，让人过耳不忘。比如快乐餐馆、家的味道，您听听是不是很亲切呢？
0: 这个听起来还不错啊，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2: 您是否也想让您的生意公司事业繁荣昌盛、蒸蒸日上呢？这就对了， Red FM 广告价格实惠，效果惊人，立即拨打热线 082-248-422 转接292，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你好，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砂拉越放眼把600万公顷区域列为永久森林保护区。明都鲁省级我亲爱的砂拉越巡回活动成功吸引了35000多名访客。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拨款500万人民币实施和谐生活节奏的计划。以下是新闻内容。砂拉越副总理的德阿玛阿旺登阿里哈三表示，砂拉越设下目标要把大约600万公顷的区域列为永久森林保护区，其中有400万公顷目前已被列为永久森林保护区。此外，砂拉越还设下目标要将至少100万公顷的区域列为全面保护区。而在森林再造计划下，砂拉越已成功种植大约5700万棵树木。砂拉越的总面积为1420万公顷，其中仍保持超过68%的森林面积，这得益于持续推行的永续森林管理。他是在梅里主持2026年沙棘国际森林日庆典开幕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砂拉越副总理纳德阿玛阿旺登啊也告知，森林并非仅是木材资源，更是推动新经济的重要资产。森林能够创造碳交易、绿色科技及高价值产业，并通过永续森林管理来吸引全球投资。同时，砂拉越与日本、欧洲及亚洲各国科研机构的合作，也为现代化森林管理开辟了广阔空间，推动基于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他强调，必须鼓励本地社区的参与，以及善用非木材的森林资源，如藤、泥帕、棕榈及其他传统产品，这些资源都具有极高的经济潜力。明都鲁省级我亲爱的砂拉越巡回活动昨日结束。该为期3天的活动在明都鲁旧机场广场举行，并成功吸引了35000多名访客。砂拉越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达多曼章仁义为活动主持了闭幕礼。他表示，活动期间各个政府机构积极到场，直接为人民提供服务，使得民众可直接处理文书、福利援助、咨询以及相关事务，无需承担高昂的交通费用或长途奔波。活动期间，有8间企业举办了公开面试活动，吸引了超过400名求职者参与。当地经济也随之活跃，50名企业家参与了明都鲁厨房与销售，销售额估计超过40万人民币。Kanowit Badulukin获得50万人民币拨款，以实施昌明领养村项目。该项目涵盖升级清洁供水系统，汇集 Badulukin 国小人员、 Morris 长屋、 Johnny 长屋及 Bibi 长屋的居民。国家团结部长 Dr. Sri Aaron Agong Dagang 指出，建设清洁水源储存设施十分重要，以确保居民获得充足、稳定与安全的供水。昌明领养村项目是一项综合性努力，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该项目通过升级清洁供水系统，加强电力供应，改善道路网络，提升数字连接，赋能社区，以及强化地方经济， 以及强化地方社会经济的方式，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他是在诗屋卡诺维的巴图卢金为昌明领养村项目主持推展礼时如此表示。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dasri Nancy Sokri 表示，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出儿童保护守则以及风险缓解守则是正确举措，以保障儿童在数字空间的安全。因此，他支持上述守则的实施，以加强对儿童的保护，避免他们遭受各种网络威胁。此外，守则的实施也有助于遏制网络犯罪，包括网络霸凌与性剥削。这些问题可能对儿童的情绪健康与成长发展带来影响。同时，守则也清楚说明了社会媒体平台服务供应商的责任，要求他们更有效地处理有害内容，并强化针对用户的安全机制。他是在古晋为和谐生活节奏计划主持开幕礼之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政府已拨出500万 Ringgit 在全国展开和谐生活节奏计划。上述计划通过实施133项老年人健康项目、133项残障人士治疗项目及6场护理研讨会，已达成6500名参与者的目标。沙拉越方面则涉及12项老年人健康项目、10项残障人士治疗项目及护理研讨会。截至目前，该计划已有400名沙拉越参与者。和谐生活节奏计划被规划为一项战略性举措，旨在全面提升老年人与残障人士的福祉，并通过保健、治疗及全面性的社区参与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落实。城邦江州议员 Dr. Francis Harden Hollis 呼吁当地民众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以应对当今世界的日趋现代化和数字化的改变。人民应该积极把握机会，提升知识与技能，以改善家庭与社区的经济水平。沙拉越政府始终致力于确保社会上所有阶层，包括内陆与乡区居民，都能从发展规划中受益。政府已推行多项措施，包括建设道路基础设施、改善清洁供水系统、升级互联网连接，以及提升教育、医疗与社会福利。他是在斯里阿曼社区领航计划上致辞时如此表示。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沙拉越分会与沙拉越佛教联合总会联手展开社会服务项目，举办2026年卫色节百米布施活动，并在古晋南市市政局的支持下，向古晋诗屋和梅里的乐龄人士派发1020包米。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宏胜表示，照顾乐龄人士与弱势群体始终成为优先事项，尤其是沙拉越预计在2028年步入老龄化社会，到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明显增加。古晋南市市政局将持续支持健康老龄化活动、社区参与、健康意识提升及社交机会等乐龄友好项目。他是代表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医生为古晋的上述活动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放眼把600万公顷区域列为永久森林保护区。 明都鲁省级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成功吸引了35000多名访客。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拨款500万人民币实施和谐生活节奏的计划。以上这一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or Akhila Abay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1年的今天，下午3:30，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马木为斯丹帕克康乐俱乐部主持了隆重的开幕仪式，标志着沙拉越州休闲设施建设的又一里程碑。出席仪式的贵宾包括其夫人拿督阿马莱拉、拿督陈康南医生以及丹斯里布让路。此外，多位州部长、政府部门首长及俱乐部会员也悉数到场，体现了各界对社会设施发展的鼎力支持。开幕礼后，在沙里苏莱曼的陪同引导下，首席部长一行人参观了俱乐部的各项设施。该俱乐部耗资超过1200万令吉打造，坐落在占地10英亩、绿意盎然且规划有序的土地上，配备了多种现代化的功能设施。它不仅是休闲娱乐中心，更是促进各阶层社会互动的重要场所。当晚，现场还举办了热带风情之夜，伴随着音乐表演、各种趣味游戏及特色美食，使开幕盛典在欢快且温馨的氛围中落下帷幕，展现了社会和谐与健康的社交生活方式。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Red FM 都要花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新的一个星期开始啦，而且今天是学校假期的第一天哦，所以不懂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已经准备要带孩子出门旅游，还是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呢？无论你现在在哪里，都要送给你一句温暖的早安问候。但愿今天的你心情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的明亮，脚步虽然忙碌，但是心里依然有轻松和希望。在这也提醒大家，最近沙拉月也已经慢慢有打雅节的气氛咯，很多的甘蹦呢都开始准备，还有很多的家庭也开始期待团聚的日子，所以在今天早上就让我们带着一点点假期的轻松感，开始这个美好星期一的早晨吧。

好的，带你听过了歌曲之后，先带你来看这一则的新闻。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代表，他就有表示说，台湾放眼未来，在大马的招生对象扩大到国中和华中，以争取更多学生前去台湾读书，成为新的主力。他说，台湾过去的招生对象主要是独中毕业生，那么现在就调整视角，希望争取到更多国中和华中毕业生，毕竟这些人数比独中还要多上两三倍。根据留台联合总会去年四月公布的解析报告，2023年至2024年学年度，大马留台生人数为9686人，比2022年至2023年学年度的10553人下降了 8.28%。所以他希望呢，有更多的大马学生到台湾深造，让新一代的学生多了解台湾。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您准时送上。

请接下来看到湿污的新闻，本地河流水域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天然雨源逐渐的减少。湿污的几位一般同胞为了野生河鱼，不惜长途跋涉，深入五鲁万年烟偏远森林地区捕鱼。根据了解，他们每趟捕鱼往往需要耗时大约4到5个小时，开车之外还必须骑摩托车穿越崎岖圆丘路及木山路，最后更需要徒步涉水进入深山河流，那过程艰辛危险，当地人甚至将部分的路段称为地狱之路。不过虽然冒险也带来惊喜，他们在偏僻而且人烟稀少的森林河流中发现大量珍贵的司马鱼。在其中一次的捕鱼行程当中，在一天内便成功的捕获大约20公斤的司马鱼，收获相当惊人。再来，他们近期也开始把目标转向更偏远的内陆山区。早前他们听到乌鲁万年烟一带仍未有开发，无人居住的原始森林河流拥有丰富的鱼源，于是他们决定结伴前往探索。虽然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提醒他们路途遥远而且危险重重，但是这并未打消他们的念头。最后他们还说，尽管路途艰辛，但是当地的河流水质清澈，生态保存完整，因此鱼源十分丰富。

继续带你来翻阅报章，跟你分享这则新闻是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朱莱西诺拉威表示，萨马拉入天然气与发电发展项目进展顺利，其中天然气输送管道离岸工程已在去年十月顺利完工，而陆上工程目前仍积极推进，预计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全面完成。他说，该项目至今已累计超过150万安全工时，反映项目团队在规划、执行及安全管理方面展现高度纪律与专业精神，同时也体现各阶段的工程对安全标准的持续坚持。随着项目迈入下个阶段，安全仍必须继续成为首要考量，按时完成工程固然重要，但是绝不能以工作人员的安全与福祉作为代价。他还指出，随着沙拉越朝向2030年达到10000兆瓦发电容量，以及2035年达到15000兆瓦发电目标迈进，稳定而且可调度的电力供应将成为支撑工业快速发展、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电网韧性及保障长期能源安全的重要关键。那么等待项目正式投入运作之后，预计将有大约163名本地沙拉越人员参与萨马拉入发电厂的营运及维修工作，涵盖多个技术领域。

宫热症是由黑斑蚊所传染的，如果没有及早就医，其严重性甚至可以导致死亡，预防胜于治疗。如果我们可以分工合作，确保黑斑蚊的繁殖地，如室内可以盛水的容器，如花瓶、蓄水池、冰箱、脚垫，室外的废弃轮胎、塑胶袋、空罐子、水沟等，时时刻刻保持清洁，才能够避免黑斑蚊的繁殖。每周一次，全家大小一起大扫除，大家一起来确保我们的住家和周围环境的清洁，一起消灭黑斑蚊。

是的，很快的就会为你转播七点钟的新闻。那下个小时也请你继续的留守在这里 Red FM。 那么正在开车上班的朋友跟你说一句辛苦你啦，虽然别人开始放假，但是很多人依然默默的工作着，就好像我一样。早餐记得吃哦，车要慢慢开，今天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一步一步完成今天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最棒的了。好，那也请你继续的留守在这里，很快的会为你转播新闻，我们在下个小时回来再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28名参与加沙援助任务的我国公民已经平安回国。我国促进美国和伊朗谈判各方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伊朗总统准备向世界保证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全球坚韧船队2.0加沙人道任务援助任务当中遭到以色列军方扣押的28名马来西亚人昨天晚上安全回国。这批人士包括苏木努萨塔拉指挥中心总监达杜萨尼阿拉比阿布杜阿林阿拉比，在土耳其时间昨天凌晨2点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启程，随后经由阿联酋迪拜转机，再搭乘阿联酋航空 EK342 航班，在昨天晚上9点30分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众人抵步的时候获得雪兰莪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ruddin Shari、 西区国会议员 Ahmad TamizZi Sulaiman 以及超过100名家属、巴勒斯坦支持者和声援民众到场迎接。与此同时，另一名参与人道援助行动的活跃分子 Rasman Mat Ali 目前仍然留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接受治疗。根据了解， Rasman 因为遭到以色列士兵的殴打，导致出现创伤性的气胸，也就是肺部破裂的情况。拉多桑尼阿拉比表示， Rasman 已经顺利地完成手术，目前情况稳定，他预计需要留院和休养21天之后才可以返回我国。
2: Semasa dia sedang dirawat baru lepas operation, legal team sentra dihantar 2 orang untuk terus mengambil evidence, rakaman evidence itu. So tak boleh terbang kerana risau tekanan kapal terbang itu akan menyebabkan beliau boleh tercedera lebih teruk.
1: 外交部证实，有2名我国公民星期天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安塔拉斯发生的建筑物倒塌事故当中受到影响。外交部表示，其中一人已经确认安全。另外，关于当地媒体报道另一名我国公民已经罹难的消息，外交部表示，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正在核实消息，以确认这名国人的情况。与此同时，相关方面也在努力联系2名当事人的家属。声明也提到，目前救援行动还在进行当中，我国外交部也将根据事态发展继续发布最新的消息。我国促请参与美国伊朗谈判的各方达成一项具有包容性的框架协议，巩固当前停火局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该协议也应该兼顾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合法安全利益。首相指出，他从多名西亚领导人获得令人鼓舞的讯号，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针对框架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进行的谈判正在推进，而他对这些进展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我国预计明年底接收在土耳其建造的3艘第二批滨海任务舰，进而提高我国海军部队在照顾我国海域主权的准备功夫。国防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透露，从前年6月签署协议以来，该军舰的建造进度都按照时间表进行。而第一艘第二批滨海任务舰昨天在伊斯坦布尔造船厂举行下水礼，其余2艘则会在6月及8月举行。他提到，根据计划，我国需要18艘滨海任务舰，目前我国已经有4艘，一旦在土耳其建造的这批军舰完工，则会增加到7艘。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透露，将在未来几个星期成立一个专案小组，负责强化和执法机构、监控单位、通讯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应对线上诈骗。他说，相关单位从本月22号起举行会面的时候，提出了设立有关专案小组的建议。这项更有协调性的合作非常重要，以便可以迅速地确认行骗的新技术，包括滥用人工智能 AI。 交通部长兼西盟署理主席陆兆福指出，西盟在森美兰州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因此在无需依赖其他一方的情况下能单独上阵周选。他指出，尽管面对各项挑战，西盟从2018年到2023年期间能自行执政。也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陆兆福也提到，强大的内部加上稳定的管理以及良好的为民服务记录，必须成为西盟的主要基础，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挑战。他也重申，三州西盟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和柔佛或者马六甲同步举行周选的情况。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双方和相关国家最终的敲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未来几个小时可能有谈判的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且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的妥协。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期间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也会针对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媒体披露，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的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等。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西亚地区的国家支持。卢比奥说，目前地区内已经有八个国家支持这个草案，美国准备继续推进。他还说，核谈判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不可能在72小时内确定核事务。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该受到质疑。中国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的太空会师。根据报道，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神舟23号乘组进入中国太空站。安哥拉北部本哥省一处非法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8人死亡。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距离首都罗安达大约60公里的卡纳卡萨拉村，遇难者的年龄在18岁到40岁之间，其中包括来自同一个家庭的13人。事发的时候，他们正在非法开采黄金。警方表示，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还在搜寻失踪者。柬埔寨参议院主席代国家元首洪森强调，必须持续地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并且警告，一旦只是取缔电诈团伙而没有对付涉案的官员，铲除电诈行动不可能成功。根据报道，洪森星期天和参议院、国会、政府部门以及首都金边市地方相关单位超过4000名的领导干部表示，电诈犯罪不仅损害国家的形象，也直接危害人民。他也提到，如果现在不清除，柬埔寨的未来会面临大灾难。伊波拉疫情在非洲国家刚果金迅速扩散，现在已经蔓延到三个省份，境内部分的航线暂时停飞。非洲疾病控制中心警告，疫情跨境传播风险正在加剧，恐怕将波及多达10个非洲大陆国家。截至前天星期五，刚果金当局已经报告了91起伊波拉病毒的确诊病例，867起疑似病例和204起疑似死亡病例。病例持续增加之际，卫生部门目前确认必须严加监督管控的密切接触者总计1745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28名参与加沙援助任务的我国公民已经平安回国。我国促进美国和伊朗谈判各方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伊朗总统准备向世界保证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不管是驾车的、
2: 走路的、
1: 走路的、
2: 上班的、
1: 上班的、
2: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2: 今天的天气预测。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马上带你来关注今天5月25号星期一的天气状况。在今天沙拉越大部分地区天气炎热潮湿，上午普遍天气良好，不过下午至傍晚多个地区预计会出现局部雷雨。那么在南部地区，包括古晋、撒马拉罕、西连及斯里阿曼，预计上午多云到晴，下午有局部的雷雨，气温介于23至24摄氏度。在中部地区，包括诗屋、斯里街、木礁还有嘉伯，午后至傍晚预计会有短暂的雷阵雨，部分低洼地区呢就必须留意突发的积水的情况，气温大约24到33摄氏度。那么接着看到北部地区，包括明都鲁、梅里还有林孟，天气大致多云，下午有局部的雷雨机会，沿海地区风势轻微，气温介于24到32摄氏度。接着看到海面的情况，南中国海、沙拉越海域风浪整体温和，不过雷雨期间海面能见度可能降低，小型的船只受促提高警惕。那么刚告诉你就是沙拉越各地在今天的天气预测，那么最新的天气资讯可以浏览马来西亚气象局的网站。
3: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3: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我是阿嘉素嘉，跟你道声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那么现在路上的朋友就越来越多了，在这也特别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要小心驾驶哦，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

接着来换个焦点，我们把这焦点放在仙本那。为了挖掘并开拓新的生态旅游景点，沙巴公园研究与教育组日前联合敦沙卡兰海洋公园管理与运作组展开一场为期4天3夜的探索考察行动，成果丰硕。这项的考察活动总共集结30名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专业职员，他们在本月18号到21号期间深入敦沙卡兰海洋公园的波黑杜朗岛、布加雅岛及石拉干岛，他们通过实地勘察、景观文献记录、生物多样性观测以及自然导览潜能评估等方式，全方位盘点当地还没有开发的丰富旅游资源。根据考察团队发表的初步报告，这次的行动成功盘点3个岛屿的全新旅游亮点，其中团队在波黑杜朗岛发现一条可以连接该岛的2座高峰的全新登山路径，沿途不仅能够让登山客看到壮观的风景，还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古老火山遗留下的独特地貌。此外，石拉干岛也规划出一条通往古老巨棒区的导览路线，该区兼具极高的地质研究和科学教育价值，非常适合发展为科普旅游。至于布加雅岛，团队则成功勘探数个天然洞穴，这些独特的自然景观在未来极具潜力发展为大自然探险及地质旅游的新主打产品。沙巴公园指出，新旅游产品的开发不但能够进一步巩固敦沙卡兰海洋作为重要生态旅游景点的地位，更渴望为在地社群注入长远的经济活力。随着新景点的推动，周边村民未来将有机会直接参与其中，转型成为专业导游、船夫、在地生态导览员或社区旅游业者，这将全面提升村民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的同时，也高度契合大自然保育与永续性旅游并行的双赢发展理念。

大家好，我是张翠文医生。今天我主要分享的是乳癌的症状，如何做自我检查。乳癌的主要症状有哪一些呢？乳癌早期的症状包括无痛性乳房肿块、乳头凹陷、乳头有是怎样皮肤病变、异常出血或其他不正常的分泌物、乳房外形改变有局部凹陷、乳房皮肤红肿、溃烂或橘皮样变化、腋下淋巴腺肿大、乳房上有数周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们要如何早期发现乳癌呢？自我检查和医生触诊都是日常乳房保养的重要一环，若发现异常时则需要进一步的影像检查。目前为止有几种乳癌的主要检查方式，包括医学超音波检查。超音波扫描可以帮助诊断乳房的肿块性质与大小，目前使用的相当普遍，通常是于年龄少过35岁以下。乳房 X 光检查也叫做 mammogram， 诊断乳房肿块的位置、性质和大小。还有乳管摄影术，若乳头出血或乳房摄影术无法确定时，可发挥辅助诊断的作用。接下来呢，就是磁诊造影，它能对可疑病征进一步检查，或用于手术前探测有无其他病征。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那么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依旧会带你来翻阅报章。那首先看到这则新闻是2025至2026年马来西亚杯决赛在于国家体育馆举行，古晋市足球俱乐部历史性第一次挺进决赛，对决柔佛达鲁他克辛足球俱乐部，引起全沙拉越球迷高度关注。配合我爱沙拉越的活动，明都鲁主办单位也特别在活动主舞台进行赛事直播，吸引大约1000名民众聚集观赛，现场的气氛热烈沸腾。由于到场的人数非常多，现场座位几乎座无虚席，不少民众更席地而坐在草地上观看比赛，全场不时传出欢呼与呐喊声，有如置身球场的现场啊。在当晚直播现场也吸引很多名明都鲁政界与政府领袖到场，包括沙拉越食品工业及区域发展部长拿督斯里 Steven Rundi， 还有明都鲁省长拿督努拉克迪，丹戎巴都区议员潘龙明，日拔区议员伊斯甘达道奇，还有明都鲁警区主任尼圣警监，还有沙拉越的副秘书陈月花等等，一同与民众为古晋球队加油打气。那么这也是沙拉越球队近年来第一次打入马来西亚杯决赛，对沙拉越足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尽管比赛过程紧张刺激，但是球迷们始终热情高涨，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足球热潮。

你好，我是来自 Adas Rini 的郑燕芬医师。今天我们要大概讲一下什么是关于肺结核病。那肺结核病就是一般民众俗称的肺痨，它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啦。如果没有进行治疗，不但病患者将面对死亡的威胁，连病患的家属或者是亲戚朋友们也会受到传染。相反的，这个疾病如果接受治疗，有些病患者是可以治愈的。肺结核病是由经常攻击肺部且被称为结核分子杆菌的微菌所导致，它除了感染肺部，它也可以感染人体的其他器官，如头脑、骨头、淋巴结、肾脏、皮肤及其他器官。肺结核病是怎样传播的？它是一种靠空气传播的疾病，这种细菌一般上是通过那些患有肺结核病的人，他在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他所喷出的微细唾沫在空气中传播开来。任何人如果将这种含有结核病菌的微细唾沫吸入肺部，他就会受到感染。什么是肺结核的征兆？那一般上，如果病人他持续咳嗽超过两个星期或更久，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在之前他咳嗽已经有一段日子，不过他已经接受治疗，看过医生，吃过药，可是呢他的咳嗽还是持续没有改善，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就必须要看医生。还有他的症状有可能是他咳嗽他的唾液里面有血丝，或者这个病患常常有发烧，经常以黄昏或者夜晚时间有出冷汗，或者病人他会出现体重减轻或者是食欲不好。如果长时间咳嗽下来，如果病患出现说咳嗽或者是深呼吸，就会导致疼痛，这也是一种征兆。然后病患可能会出现比较疲倦或者是感觉虚弱。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您本身有以上的症状，或是一些怀疑有以上症状的亲朋戚友，你都可以建议他们来 Polyclinic 或是 Adas Clinic 进行检查或是来询问。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参与全球坚韧船队 2.0 加沙人道援助任务的我国印裔活跃分子 Pamanathan Sivasamy 表示，这次的经历进一步坚定他继续参与国际声援巴勒斯坦行动的决心，无论宗教或者是种族背景是什么。被外界称为 Siva 船长的 Pamanathan 指出，这次参与的任务让他了解加沙人民所面对的冲突现实和苦难，同时也强化了跨种族、跨宗教的人道精神。他强调，巴勒斯坦课题不应该只是被视为宗教或者是族群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人道主义议题，团结所有人，包括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我国人民。另一方面，苏穆努萨塔拉任务团团长摩马纳列表示，全球对巴勒斯坦斗争的支持不断增加，同时国际媒体报道的增长证明全球坚韧船队 2.0 任务已经取得重要的成果。他说，该任务成功在国际层面打破所谓以色列宣传壁垒，尽管整个行动过程面临各种压力和暴力事件，但是仍然推动了全球对加沙议题的关注。他指出，全球坚韧船队官